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林老师不会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七十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三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来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也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0: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2: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0: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

0: 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学智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北京与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 其实在7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0: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2: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2到3个月的时间。
0: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3: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的，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兵为有利。
0: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

0: 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准备工作千头万绪。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来京，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鉴于与苏联协商的问题已明确，遂决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出动，计划不变。当日2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给第13兵团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并告贺晋年的命令，4个军及3个炮兵师局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13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做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的三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麟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2: 就那瘸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啊，就到江里头去趟。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了这个水面下桥。
0: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麟亲自驾驶中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

0: 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的，非常静，两个非常静，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朝鲜人民军的警察，哎，亲自指路。
1: 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着指路行进。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四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 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
0: 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2: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了，一律不准带。哎，连帽回头的马甲。
1: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3: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面。 我说伙计，还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不知道。我们迈的步很沉重，很沉重。
4: 沉重什么就叫沉重大。我们这个团呢，跟着山西师团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其实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哎，一天晚上拿笔就先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的先狼。
0: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2: 曲名，我原来是《打败美帝夜行囊》，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民志愿

0: 美军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1: 在战略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些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勿先电静默，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前。
0: 听起来叫秘密接敌，所以这是最成功的一招。虽然志愿军行踪隐匿，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林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
2: 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一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嘛，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3: 那个飞机恰恰在头顶上。
0: 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是受声一下，太巧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何林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三天，经中共中央批准。 何林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4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3天之后，何林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 何林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
1: 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他和我两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这个苏联嘎子69，又带了一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 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衔头啊，就入了朝了。
0: 抵达新义州后，再次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
1: 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我们走着上边就飞机上嘛，老百姓他就上面一边喊着飞机压哨，飞机压哨就是飞机来了。
0: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

0: 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入朝作战的政治动员、战斗编组等战前的准备工作均在行军途中完成。一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
1: 我是报务员嘛，就收到一封电报，很短，紧急电报，司令部连一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早饭，就在军粮城上了火车，白天黑开啊。
0: 到10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6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在美军占领平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统治朝鲜的计划。10月10日，美国陆军部授权麦克阿瑟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前行使占领军统帅的职权。10月12日，所谓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由麦克阿瑟在朝鲜政权过渡期代行在北朝鲜的民政督察权。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美第八集团军成立了由161名军官组成的民政援助司令部，准备对北朝鲜实施占领军统治。
2: 所以我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那个杜鲁门，当时那个杜勒斯，当时美国这个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
0: 战争局势的发展似乎真如麦克阿瑟所料。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出战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进展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前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示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0: 到凌晨4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4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2: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0: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7-8个师，10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4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3: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啊。敌人啊，如入无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2个警卫员带着2个驳壳枪，我会彭老总连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0: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1: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 枪炮声都能听到。
0: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3: 实际上这样说，毛主席啊也给十三兵团发了电报啊，但是他的回北回彭老总电去，不知道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0: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肃静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不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4: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0: 此时的朝鲜北部

0: 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1: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就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0: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为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
1: 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家。

0: 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

0: 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 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2: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5: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2: 哎，差点错过。
5: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4: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5: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5: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4: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4: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5: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4: 对，
2: 对吧？
5: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5: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 是有些什么故事？
4: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

0: 哦，书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啊，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1: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8岁了，
0: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

0: 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
1: 十二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嗯，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2: 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

0: 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嗯，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嗯，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嗯，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嗯，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嗯，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嗯，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

0: 怎么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1: 发吗？
0: 发，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

0: 叫万能公，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2: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2: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4: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4: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 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0: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5: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嗯、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嗯、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4: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5: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5: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4: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5: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4: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0: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4: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嗯，我的太太，我是68年。
5: 真不像。
4: 68年。
0: 对。
4: 对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4: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4: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5: 没胃口，
4: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嗯、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4: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5: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4: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4: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

0: 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5: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5: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5: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5: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5: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

0: 离开了，把书饭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

0: 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什么事
6: 儿？我不要！
5: 怎么可
6: 能？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
1: 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祥大林。
1: 温馨提示，大林老师不会以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5: 国家记忆，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
9: 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

0: 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2: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军就5000-6000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1: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 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

0: 退路，武宿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四大要塞。
1: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2: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五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3: 牛驼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哎，他呢找到一条小路，所以连上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驼寨。
0: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第7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76师一个团，攻占牛驼寨8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地据点，并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15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7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3: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所以是焦土丧尸数万只，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0: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30军及独立第10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7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1兵团调整部署，第7纵队攻取牛驼寨，第8纵队攻取小窑头，第15纵队攻取闹马，第13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4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步一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煤

和上宾一样，好酒好菜好招待。在酒席宴间，怀王就问，不知张先生此来意欲何为啊，有什么指教啊？张仪微微一乐，说，大王，我这次来是奉了秦王之命，想来和楚国结成百年之好，永世不发生战端。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是寡人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儿，能和秦国结盟，那可好之太好了，这是没有比这事儿再好的事儿。但是大王啊，我家秦王还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大王能够和齐国绝交。如果大王真这么做了，我们秦王愿意把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送给大王，以示结交的诚心呢。愿你我两国永为兄弟友邦。这样一来呢，大王你既可以得到土地，而且不费一兵一卒，还可以削弱齐国的力量，结交强秦，一箭而三雕，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个怀王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啊，这都多好啊，就有点动心了，就答应了这件事。那好吧，我愿意和秦国结交，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楚国的这些大臣一听啊，无不高兴，纷纷来向怀王道贺，多好，不费一兵一卒，平白无故得了600里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纷纷来道贺。只有一个叫陈轸的大臣听说这件事儿，是唉声叹气，哎，看来我们楚国要倒霉了。这话呀，就传到怀王耳朵里了。怀王把这陈轸给找来了，说，我听说人家都高兴，你非但不高兴，反而落井下石，恶语重伤，你居心何为？你怎么想的？大王啊，恐怕这600里地您得不着啊，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好事儿。你说寡人我得不着这地，你有什么根据？大王您想，秦国重视楚国，那是因为齐楚联盟他有所顾忌，倘乎大王您和齐国绝交，楚国孤立，那秦国干嘛平白无故把600里地送给这么一个孤立的楚国呀？反之，我们和齐国绝交，就会得罪齐国，到那时齐国和秦国结交，共同对付咱们楚国，恐怕我们是腹背受敌，岂不是大难临头啊？再说这个张仪就真会给这600里地吗？我建议大王应该先去秦国把这600里地拿到手，再和齐国绝交。哎，那张仪乃是秦国的相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岂能出尔反尔？你呀，真是小人之心呐！寡人心意已决，不必多言。就这样下令断绝了齐国的这个关系，并且派人到齐国去大骂齐王。你说这么倒霉催的吗？翻回头派使者去了秦国，拿着600里地，结果到那一找张仪，人家说了，说张大人呢，上回回来的时候受伤了，把脚给摔坏了，搁家里养病呢，没来，您呢等等吧。左等张仪不上朝，右等张仪看不见，一等俩月也没看见张仪上朝。后来这人实在等不了了，就要要求面见这个秦惠王，跟秦惠王说这事儿。惠王说，张仪说的话呀，我知道，不这地的问题吗？你放心，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化付前言，你再等等，等相国商好了，咱就办这土地交接的事儿。再等吧，又等了一个多月。这时候秦国已经和齐国递交了合约的盟书，两下子结成盟国了。这时候张仪这才露面，

0: 使者一看，我说相国大人，您可算来了，您干嘛呀？这100多天没见到您了。上回您说答应给我们商于600里地，我们怀王派我来领这文书来了，你得把这文书证明给我呀，要不红嘴白牙，这哪行啊？私定文书官凭印的，您得把这证明文件给我带回去，我这都待了3多月了。张仪一听，你喝多了吧你？谁说给你600里地了？我可没说过这话。哎，相国大人，你不能这样啊！你说过的话，你不承认，拉屎往回坐，你可是一国的相国呀！你可说过给过我们600里地？没有，我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我只有6里地，你要愿意拿呢，就拿走。600里，600里。张仪一乐，我说你是不是没睡醒啊？600里地，我们秦国的土地是秦国的将士拼死夺命给挣回来的，我怎么能空手白送人？嘿！使者一听这个气，连夜回到楚国跟怀王一讲，怀王也是气急败坏，发兵10万攻打秦国。秦国人家早有准备，联合齐国是共同作战，一下子消灭了8万楚军，非但没要回600里地，这一场战斗楚国还丢了600里地。你看这回倒好，偷鸡不成反蚀米，怀王不甘心的2次领兵带队，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没办法是割地求和呀。你看这个张仪用欺骗的手法无中生有，破坏了齐楚的联盟，那么在此之后他又用各种的计策和手腕破坏了其他各国的这种合纵来对抗秦国。我们细想想，张仪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除了秦国有雄厚的实力之外，反观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是面和而心不和，表面上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实则是貌合神离，各有自己的算盘，内部矛盾有。尤其像怀王这样的昏君，鼠目寸光，秦国软硬兼施，结果霎时间的合纵是化为了乌有啊。其实啊，这也不奇怪，为什么在此之后秦国能够一统天下呢？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简短截说，这个张仪出使其他几个国家，使他们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因此也被秦王封为武信君。后来秦惠文王死后，那么继位的呢是他的太子，也就是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当年做太子的时候，睁眼白眼就看不上张仪，觉得这张仪溜须捧圣。其实这个也在情理之中，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谁当政的都想用自己的人，先皇的人又不大爱用，怎么呢？功高震主啊，尤其是这张仪，所以呢，这秦武王睁眼白眼就看不上他。那张仪，咱说了，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个情况，大势已去啊，出逃秦国，出任魏国的相国。2年之后，也就在公元前309年。张仪病逝了。好了，各位朋友，这一集关于张仪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

0: 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饭虽含冤，睚眦必报的故事。要说到这个睚眦必报，有一个词儿叫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什么意思呢？这个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一种计量单位。有人曾说过，说这个锱啊是一两的1/4，叫锱；铢呢是一两的1/24，叫铢。可想这是极其微小的数量，锱铢必较，就这么点儿的东西都要和你计较一下，很少的钱都要掰扯掰扯，说明这个人呢非常小气，气量呢也不大。睚眦必报，要说到这个睚眦，有人说了，说这我知道啊，这是龙的一种啊。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龙的九个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既然今天我们说到这儿，给各位啊讲点有趣的故事。老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怎么回事呢？您未必都说得上来，今天咱详细的给您讲讲。其实啊，龙据传说有很多儿子，不是说就九个。那为什么一定要说龙生九子呢？在古代，九是最大的阳数，表示最多。你看那北京故宫里面的房子是9999.5间。怎么来个半间呢？据说天上的房子是10000间，比天上得少一点，来个半间。其实九啊，369在过去是虚数，也是贵数，吉祥的数字。那么龙生九子，据说这九种动物历来说法不同，后来一直到了明朝，有一位学士叫李东阳，他给归纳出来了，说这九子都是谁呀？老大叫囚牛，老二叫睚眦，老三叫朝风，老四叫蒲牢，老五叫酸泥，老六叫碧细，老七叫碧暗，老八叫复细，老九叫吃稳。这是李东阳的说法。那么在民间老百姓呢，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说老大叫碧细。谁是碧细？就那个王八驮石碑，哎，就是他。其实不是王八，是龙的儿子。老二叫吃稳，老三叫蒲牢，老四叫碧暗，老五叫饕餮，老六叫功夫，老七叫睚眦，老八叫酸泥，老九叫焦图。说法不尽相同，

咱们按其中之一的说法给您说说，这龙的九个孩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有哪些特性。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吗？那怎么个不同呢？咱今天详细给您说说。要不怎么说听咱这套评书它有意思呢？不仅学习了资治通鉴，还有书外书的知识。闲言少叙，先说龙子之一，咱们按其中的一个说法说老大囚牛。据说这个囚牛啊，平生喜好音乐，是众多龙子当中最温顺的，不好杀生，不好斗狠，专好音律。那么这个囚牛长什么样呢？据说是龙头蛇身，耳音特别好，善听万物声音，什么响过不了他耳朵他都能变出来。经常蹲在这琴头之上欣赏这音乐，所以你看一般琴头上刻着的那个就是什么囚牛。这种装饰啊，一直沿用至今，一些贵重的胡琴的头部仍有龙头的形象，称其为龙头胡琴。谁呀？就是这个囚牛。老二叫睚眦，不说睚眦必报吗？老二长什么模样呢？长的是一个豺狼的脑袋，龙的身子，平生性格刚烈，争强斗狠，喜好杀生，跟他大哥截然不同，是龙子当中的战神。睚眦发怒的时候瞪起那种凶恶的眼神，古人用以描述叫怒目耳视。一会儿我们再给您讲范睢睚眦必报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睚眦在哪儿体现呢？古人常常啊把它刻在刀剑的那个吞口上，哎，在他的嘴里吐出那剑刃，吐出那斧子斧刃，那种动物就是睚眦。那么为什么要放在那儿呢？起到了一种震慑敌人的作用，而且呢显得威严庄重。老三叫朝风，朝风啊喜欢那个登高望远，喜好冒险，所以你看在这个电台的脚上的走兽就是朝风。倘乎各位您去一些宫殿，去一些庙宇，您会发现在这屋角之上经常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倘乎您要仔细去数一数，仔细去看一看，每种动物啊还都不一样。跟您说不仅动物不一样，而且数量还不一样。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仙人，骑着飞禽的这么一个仙人。在他的后面排在第二位的是龙，就是这龙老三朝风。再往下啊是凤。为什么这么排呢？龙咱说了那是皇权的象征啊，仙人之下代表着无上王权，头一个是仙人天上的，二一个就是地上的皇权。凤代表圣德之人，反映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那种尊贵的地位，怎么叫母仪天下呢？第三位的是狮子，勇猛，狮子可以辟邪呀。您看天上很多的那些仙人的坐骑都是狮子。第四位的是天马，天马呀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天马紧接下来海马，对吧？这都吉祥的象征，天马海马，有的是天马有的是海马，不尽相同，这两个算一类。再往下的狻猊，狻猊也是龙的儿子之一，和这个狮子是同类的猛兽。

0: 再往下叫侠鱼，是海中的一种异兽，传说和狻猊都能够兴风作雨。在它的后面这种动物啊叫蟹豸，也是上古的一种神兽，体型大的像牛，体型小的像羊，有点类似于啊咱们看见那麒麟，全身上下长有浓密的那个黑毛，二目如电，这叫什么？这叫蟹豸。在它的后面还有叫斗牛，也是龙的一种，可以除灾灭祸。排在最后面的这叫行石，因为它是第十个最后一个，所以叫行石。这个行石啊有点像我们看西游记当中那个雷公，就好比封神演义当中那雷震子，还差不了多少。背生双翅，长得有点像猴，手拿着金刚降魔杵，这宝杵有降魔的功效啊。可是各位您可记清了，别看这主不起眼排在最后一位，您要想看见这种神兽，只有在一个地方能看见，那就是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上，除此之外您看不到这种动物。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兽的安放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只有在太和殿上才能够十种俱全，这十只神兽都有，这叫什么？十全十美。次要的一些殿堂就要相应的座椅减少，从哪儿减呢？从最后一个开始减。比方说中和殿、保和殿，各位您去数都是九个，其他的殿上那就依次递减吧。所以各位您再去北京故宫您好好看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心灵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啊？不要！
4: 怎么喝的？
5: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要说别的地方还真不多见，这是龙老三。龙老四叫蒲牢，蒲牢啊就好比是那盘曲的龙一样，平生呢喜欢叫唤，声音洪亮，所以有人就把它呀刻到钟上了，几乎过去啊每一口古钟上都有蒲牢的身影。老五叫酸泥，酸泥这个人呢是喜静不喜动，不爱动地方，而且喜欢烟火。您看在佛堂的那些佛座上，香炉上那个脚部的装饰，那种动物就是酸泥。而且酸泥啊也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您去五台山，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还供奉着酸泥的庙宇。因为这个酸泥啊在龙的九子当中行五，所以呢这座庙又叫五爷庙。有那不懂的听评书说这是不是杨五郎出家那个庙啊，杨五郎吗？其实不是，指的是酸泥。龙老六啊身大力不亏，有劲儿，驼石碑，哎，指的就是这个龙老六，这个大伙儿常见，咱就不多说了。龙老七叫碧岸，长得像老虎，平生呢喜欢诉讼，好打官司，又有威力，所以在古代那些狱门上，监狱的门上都有虎头形的装饰，就是他。您看一些官员出巡，什么回避牌、肃静牌上面那老虎头支着牙，也是他。所以过去啊，又把监狱老百姓称之为虎头牢，哎，说的就是他。再往下，龙老八，龙老八呀，喜欢书法。龙老八呢，叫什么名字？刚才我们介绍了，叫傅系。在哪能够看得见？石碑上，在石碑的顶端盘着的那个龙就是龙老八。最后龙老九是宫殿的一些避火神，长的是龙头鱼尾巴，就好比是那大海当中的一条鱼一样，把它修建在屋殿之上，据说能够避火，镇邪避火之用，这是龙老九吃稳。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睚眦必报，说这个范睢早些年间家境贫寒，想在魏国建功立业，但是腰包没钱呢。老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有人好做官，家里边没钱，你想面见魏王那办不到，只得投在中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有这么一年，虚谷带着他出使齐国，在朝堂之上虚谷被这齐襄王一顿数，也数了个哑口无言，是无言以对，没词儿了。各位那多丢人呢，

0: 不仅个人丢人，也给国家丢人。范睢见状，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叭叭叭一顿讲，口似悬河，滔滔不绝，那说的是字字在理，句句有情，既替主人解了围，又维护了魏国的尊严。
1: 呀，齐王一看，心说这人行哎，你看这虚谷不怎么地，他手下这谋士这人挺不错，
0: 私下里就想把范睢留到自己的身边，命人送去牛羊、美酒、黄金。可是范睢呢，是当面拒绝。老话说，一仆不是二主，既然我保了魏国，我是魏国人，我怎么能保你齐国呢？这事儿我是坚决不同意。可是您别忘了，消息到底还走路了。老话说，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还有人听呢，隔墙有耳，这事儿就被虚谷给听说了。虚谷眼珠一转，心说好啊，范睢呀，感情你有二心呢，你等着。回到国家之后，跟这个相国魏齐就汇报了，说是这么一回事啊，多悬，这范睢好家伙是叛徒啊，啊，这齐国私下里又送酒又送金银，这个人留在我们身边，迟早这是个祸患。哦，魏齐一听还有这样的事儿，来呀，把范睢给我带来。一问范睢呢，当然不能承认了，我这个人留在我们身边，迟早这是个祸患。哦，魏齐一听还有这样的事儿，来呀，

眼里了。当时秦国不是秦王掌权，是太后掌权，所以啊，走在街市之上，秦王的车过来了，范睢不躲，秦王很生气呀，你眼里面还有我吗？我来了，你怎么不躲呢？范睢一乐，说眼下秦国还有大王吗？只知道秦国有太后啊，怎么会有大王您呢？一句话说到心眼上了，听话听音儿啊，赶紧把范睢请到宫内，让左右人都退下，单独跟他交流。相见恨晚，范睢就讲了，说秦国土地虽然多，士兵虽然勇敢，但是要想啊统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15年了您毫无成就啊，这说明大王您有失策的地方。哦，我愿听先生教诲，您说说我哪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范睢刚想讲，一看屏风后面有人偷听，这话又咽回去了，话锋一转谈到了政治。大王，眼下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魏，大王出兵要攻打齐国，就算能获胜，也不可能把两个国家相连起来，所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策略应该是远交而近攻。哦，什么叫远交近攻？就是对我们离着很远的国家，比如齐国，暂时与他们交好，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打下来，扩大秦国的土地，真正的做到得一寸地就是秦国的土地，得一尺地就是大王您的土地。对呀，秦王一听言之有理，倘乎这样，我实力壮大再去灭掉齐国，岂不最好？不久，这个范睢又建议秦王废除太后的权力，收回了相印。总而言之，王权给收回来了。秦王拜范睢为丞相。再说这魏国，现在魏国受到秦国威胁，他弱小啊，这怎么办呢？魏国的丞相，就那位魏齐，派人到秦国来求和来了。派谁呀？派的就是虚谷，到秦国来找秦国的丞相，叫张禄。咱说了，张禄是范睢的化名，虚谷可不知道他是范睢。可在秦国一看见范睢穿的个老百姓的衣服，还那么穷的叮当响响叮当，虚谷这心里啊有点不落忍，就请范睢吃了一顿饭，而且亲自拿出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就跟这个范睢讲说，我这回来呀，我是想面见秦国的丞相张禄，你看你有没有什么门路给我引荐引荐。范睢一乐，说我认识张禄啊。哦，您还认识他？哎，我们家主人跟他很熟，你坐我的车，我给你带过去。哎呦，那太好了。范睢赶车，虚谷坐在车里，虚谷就发现这一路之上很多人见这辆车都纷纷躲避，虚谷纳闷，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哪知道啊，赶车的是秦国的丞相，过去等级森严，能不躲吗？来到丞相府，范睢说了，说我先进去通禀一声，您呢稍等片刻。可是虚谷左等人不到，右等人不来，跟门卫一打听，说你们这丞相张大人今天在吗？门卫说什么张大人，刚才进去的就是我们丞相。哟，虚谷这才恍然大悟，感情张禄就是范睢，范睢就是张禄。回想起早些年间的事儿，虚谷啊站不住了，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跪爬进大堂，

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承认过去的错误。范睢呢也没客气，给归纳了三条啊。哪三条？说第一，你诬陷我出卖魏国；第二，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羞辱我的时候你未加制止；第三，你也往我身上撒尿。这三件事我可都记着。不过呢，念在今天你见到我，请我吃饭，给我穿衣服，这事儿咱们暂且作罢。来呀，排摆酒宴，请他吃饭。各国的使节都找来了，可是却安排这虚谷坐在屋外面，在他的面前放着喂马的草料，又命两个犯人像喂马一样喂他吃草。怎么叫睚眦必报呢？就是这样。末了范睢说了，说你回去告诉魏王，把魏齐的人头拿来，否则的话我血洗大梁城。虚谷回到魏国，把这件事告诉了魏齐。魏齐很害怕，先是逃到了赵国，后来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了。范睢发达以后，不忘羞辱虚谷一番，以泄心头之恨。成语睚眦必报。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奴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3: 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3: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2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

0: 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呢，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哎，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

0: 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守得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

0: 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啊，小。

0: 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心意。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
1: 更
2: 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 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

0: 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

0: 安心，他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谈，
2: 你俩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扶小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是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2: 发吗？
0: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 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

0: 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颅、钉、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银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2: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2: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1: 对呀、
0: 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 掺杂时间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1: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1: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 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

0: 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饭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饭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饭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饭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饭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素饭，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饭，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
1: 真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饭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0: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王大林。
1: 温馨提示：大林老师不会你。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名叫和珅，他是乾隆跟前的红人。乾隆很多事情呢都要征询和珅的意见。有一天呢，乾隆头脑一热，想要翻修扩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马上想到把这件事呢交给和珅去办。和珅没有料到这个避暑山庄让他立下功劳，也为他埋下了丧命的祸根。乾隆39年，即公元1774年的一天，乾隆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避暑山庄。久居深宫的乾隆来到满地花红叶绿的野外，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圣祖康熙皇帝当年在避暑山庄建起了36景，朕决定再建36景，此事交由和珅负责办理的，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建好了，朕心甚悦啊，快带朕去看一看文津阁修得如何了。乾隆惦记的文津阁是一座藏书楼，专门为存放《四库全书》而修建。《四库全书》是乾隆最看重的一项皇家修书工程，由360多位大学者共同编撰，共有3800多人抄写，费时13年编成。编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4部《四库全书》，存放于北方4座皇家藏书楼，即今天北京故宫文渊阁、辽宁沈阳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津阁的设计和建造。在他的引领下，乾隆来到文津阁，这座气派的藏书楼让乾隆颇为满意。和珅告诉乾隆，藏书楼的内部采用了大量楠木，能防虫蛀，另外藏书楼内的书阁、书匣也都由楠木做成，每当阴雨天气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清香。乾隆听了连连点头。突然和珅好像想起来什么，他略显神秘地对乾隆说道，皇上，文津阁内还有一处奇观，更为绝妙。说着带乾隆来到庭园中，只见眼前是一泓池水，水上有一座假山，峰岭纵横，沟壑错落。乾隆轻轻地哼了一声，心想，这些假山算什么，我数次下江南，比这更秀美的真山真景我见得多了。这时和珅抬手指了指说道，皇上，您往池中看。乾隆低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正随波晃动。乾隆又赶紧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上是艳阳高照，乾隆忍不住拍手称奇，妙哉妙哉。原来这处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是工匠运用光学原理，在水池南边的假山上开一个半圆形，让光线透过去映现在水中，便形成了弯月如钩。这处别致的设计令乾隆十分满意，后来文津阁成为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久以后，乾隆带着妃嫔住进了避暑山庄。这一天正值酷暑季节，避暑山庄却清爽宜人。乾隆午睡后醒来，太监端上来一杯冰浸的鹿乳，乾隆和妃嫔们分尝，他十分满意地说道，这便是西天极乐国了。可见乾隆对避暑山庄的喜爱之情。和珅因为扩建避暑山庄有功，备受乾隆赏识，一时间权倾朝野。当时到访过避暑山庄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在书中这样描述和珅，他写道，这位几乎享有皇帝专宠的大臣，据说出身低贱，大约20年前从一个内廷侍卫平步青云。当年他在皇宫的某个宫门站岗时，皇帝恰巧从那里经过，开始皇帝只是被他眉目清秀的面容打

0: 动，但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人，将他快速提升至显赫高位。据说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最受宠的大臣，乾隆甚至特别开恩，准许和珅的儿子到避暑山庄陪皇子们一起读书游玩。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在避暑山庄会为他惹祸上身。
0: 这一年正值夏秋之交，有一天乾隆在避暑山庄里歇息，他看到远处草原上梅花鹿成群，突然想考考皇子的骑射本领，于是他下旨传皇十五子永琰去前面草地上猎一头鹿回来。永琰说：“儿臣必一箭射中鹿头。”乾隆说：“真能一箭射中，就重赏。”永琰拿着弓箭骑马出发了，只见他搭弓发箭，嗖的一声过去，不远处传来一声鹿鸣。侍卫跑过去，把射死的鹿献给乾隆查看。皇帝一看，只见箭头果然直插鹿头。乾隆十分欢喜，忙吩咐赏永琰一副金马鞍。这时，一位年轻人突然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大声说道：“请皇上也试我弓箭。”乾隆定睛一看，这个年轻人正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皇帝笑着问道：“你也能射中鹿头吗？”丰绅殷德说：“小子不但能射中鹿头，且能射中鹿眼。”乾隆听了很是吃惊：“你果能射中鹿眼，朕不但赏你金鞍，还要招你做驸马呢。”站在一旁的和珅心里这个气呀，儿子年少气盛，只图一时之快，竟敢和皇子抢风头。但事已至此，他也无法阻拦，连忙跪下谢恩。他一边磕头，一边向儿子使眼色，暗示他不要射中。谁知丰绅殷德并不理会，直接接过侍卫递上来的弓箭，骑上骏马向树林冲去。只见他臂展弓张，嗖的一声响，一支箭脱弦而出，远处一头鹿应声倒地。乾隆皇帝一看，果然不偏不倚，一支箭插进鹿的右眼眶里。乾隆大喊一声：“好！”马上吩咐赏和珅儿子金鞍一副，并把和孝公主许配给他，等到二人成年再行完婚。这时皇十五子永琰刚得父皇的赏赐，心里正在得意，忽然看见丰绅殷德胜过了他，而且众人纷纷给丰绅殷德喝彩，父皇的赏赐也比他多。永琰感觉一下子受到了冷落，心底燃起一股怒火。永琰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如今对和珅父子二人更加心怀不满。更让永琰愤怒的是，乾隆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永琰见父皇如此宠幸和珅一家，心里更不高兴。这件事以后，和珅身份地位进一步提升，从此满朝文武都知道和珅和皇帝做了亲家，这是其他大臣们望尘莫及的。和珅真正成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老谋深算的和珅一直担心皇十五子永琰怀恨在心， 于是和珅就让身边人传话给永琰，说他经常在乾隆面前称赞永琰如何英武，如何贤德。这些话传到永琰的耳朵里，永琰故意装作对和珅十分感激。和珅很是得意，于是逐渐放松了对永琰的防备。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执政60年后，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清嘉庆皇帝。嘉庆登基3年后，正月的一天，乾隆驾崩。此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嘉庆就将和珅抓捕入狱，还把和珅的家产抄个一干二净，最后赐和珅在狱中自尽。至于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嘉庆早就看不顺眼了。不过想到他还是自己的妹夫，就将丰绅殷德削职为民。1806年，嘉庆皇帝下令让丰绅殷德做官，安排他到今天塞北草原当一个小官，要求立即上任，不许带走妻儿。于是丰绅殷德的妻儿留在京城，丰绅殷德一个人去了草原，4年以后在那里病死了，年仅36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0: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3番，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1000里之地，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 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

0: 后两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衔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两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1: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0: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赐宝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即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列河畔， 五裂河古称热河。

0: 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8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峡州里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玉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图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无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邮驿的功劳。邮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如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20年，清朝嘉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

0: 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
1: 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民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7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嘉庆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制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民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民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制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民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

0: 前偷偷的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治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爷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治爽殿建于康熙49年，因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治有爽气，因此命名烟波治爽殿。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水雾蒸腾，随风会传来阵阵荷香，使人感到清爽舒畅。此前每年夏秋之际，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康熙在这里住过12个夏天和秋天，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52个夏秋，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治爽殿。然而嘉庆死得太突然，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民间一直有传言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那么确实如此吗？专家研究过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认为嘉庆帝当时的寝宫在烟波治爽殿内最西边的一间，全是厚砖结构。烟波治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雷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面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由此可见，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1: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这是大清朝第一位死在塞外的皇帝，他身后留下的除了离奇的死因，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嘉庆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随行的大臣们立即寻找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嘉庆死后，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绝匣。原来早在清雍正皇帝时就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一式两份，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绝匣里，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嘉庆2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很可能不在了。那么嘉庆身边随身携带的绝匣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唯一的线索。可是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绝匣，于是便赶紧派人赶回紫禁城向孝和瑞皇后报信，如果等回紫禁城找到传位遗诏，怎么也要4-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让二皇子明宁继位，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他说，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二皇子明宁不是皇太子，也不是皇后亲生的，直接让明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此后的几天里，避暑山庄乱作一团，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宫女太监们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全部打开，逐一检查，希望能找到装有传位遗诏的绝匣。4天后，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军机大臣托金一看，这就是绝匣。

0: 呀，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托金一使劲儿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嘉庆的遗诏，上面说立皇四子民宁为皇太子。遗诏的落款是嘉庆四年四月初十，这意味着早在21年前，当民宁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就已经写下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传位诏书。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820年农历8月27日，民宁在避暑山庄即位，成为清道光皇帝。从嘉庆皇帝驾崩到确定二皇子民宁为继承人，时间已经过去了4天。在这4天里，清朝是没有皇帝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嘉庆皇帝在电闪雷鸣中神秘地死在了烟波炙爽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官方的记载上都说是病死的，至于死于何病也没有详细记录。而专家认为很可能是猝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史料记载，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这一点对血压心脏极为不利，而且他怕暑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圆明园或避暑山庄，再加上天气炎热，成为猝死的诱因之一。道光皇帝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在烟波炙爽殿暴毙，他登上皇位后再也没有来过烟波炙爽殿，甚至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而嘉庆死因的真相和遗诏的真假之争，也成为这一片皇家园林里长久难解的一桩历史悬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2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0: 如意粥花唱照旧。”
1: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2: 不知夜宿大家门关，相识纷纷起东川，恍如此我三千度。
0: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炙爽殿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殿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

0: 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两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清音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1: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0: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2: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0: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3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

0: 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1: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0: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
2: 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
0: 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八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

0: 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0: 对。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他对你
1: 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 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0: 隔阂呀或者冲突，嗯，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心意。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
4: 对，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

0: 这个一百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2: 一家人
3: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2: 对对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2: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2: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啊？
2: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2: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2: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2: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我非常同意，对，几乎都没有犹豫。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残。
3: 你俩看，
0: 零起
3: 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
2: 零起点，您指的是
4: 零
2: 农残？
4: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2: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对，
2: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 其他的展示环节。
1: 收听节目。

0: 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1: 对，
3: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1: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
1: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3: 发。
1: 现在发。
2: 以前是免费的吗？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 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嗯，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

0: 酿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0: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后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1: 汤
0: 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 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

0: 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0: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指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湖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寨户果子铺掌柜尤晨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试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3: 张燕说会做媒的梁秋满，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清醒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个路那叫小鸭仔。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

姓高名赞俺好兄，他听说牧羊现在子

0: 要到城东把妹香，回问是小终身是大，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只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
2: 啊，
1: 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可钱大官人缓缓衣裳吧。
1: 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表兄不必换了，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帅。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呐！

0: 问。说在宅婿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招，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因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相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更好了啊！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官上是？
1: 啊，这就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2: 上位兄。
1: 啊，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官上拜矣。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1: 马上，
2: 官上年幼，不敢当。请
0: 来上座，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万圣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头。

0: 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官生才疏学浅，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请进。

0: 大官人，
1: 员外，
0: 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卢鬼们，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幽谷大夫，曾助幽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做呀，
0: 哎，奇才奇才呀。家园添酒来添酒。

眼睛前，见家人添酒又把菜端，我爱人他中意我更喜欢。

0: 哼。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员外。

0: 传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1: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0: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演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1: 这啊，员外，我江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虚送亲吧。
0: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邢贵人认识认识啊。
1: 哎，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
0: 请
1: 请
0: 请高赞摘许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啊。
2: 富商高赞见了前清才貌出众，立刻呢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选好吉日马上就成亲。可是高赞要求一定要家婿亲自迎娶，因为这么多年登门相亲的公子太多了，乡里乡亲都对高赞选女婿的事儿议论纷纷。这时候呢，他选中的女婿可是万里挑一，大婚之时一定要让大家看看高家的女婿是不是值得称赞。可是严俊知道要让家婿亲自迎娶，恐怕事情要败露，再次邀请前清帮助。前清是个文人才子，正在为替表哥相亲的事儿后悔不已呢，当然更是要拒绝不替他迎亲。后来严母又亲自出面，迫使前清答应娶亲。前清万般无奈，唯心从命。

技巧，莫不是他说话漏了底，被高赞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绳子湖中穿断了，再不然下船他半死了腰。

的高老丈十分古怪，叫你随意这个要没到早餐，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借个招牌。谁知道高老丈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学起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怎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何用人带，五百年前有安排，高家一手严家贫，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今搬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敢到我的寝室来？大官大官大官大官人，新娘子不上轿。

0: 爹，话虽如此，可是你还得去呀。此事都怪高老张，定要回问大心想，这一回又要认亲去，也不去气不坏了十一桩啊。天大官人啊，再委屈也不过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请茶多起连，既然想起把他亲，你不去亲呀谁承担啊。
1: 算了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0: 这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这是短难聪明。
0: 好啊，陈强。小三，请弹钢琴。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已经吃点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那个这种天定的姻缘都没。

0: 你替我迎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皇领召人间，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啊。
1: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此？
0: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前清带表哥迎亲的事情搞定了，大姑娘上轿可是头一回，在家急急忙忙装箱呢。这一折呢，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拿手好戏。装箱过程中，还有她善良的好嫂子给小姑子叮嘱一番，到婆家呀，一定要知道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就连闹洞房让妹妹怎么应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得的好嫂子呀。伴随着风雪配当中的装箱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欣赏风雪配当中发生下面的故事。

一把

0: 君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欠薪金。

0: 脚鞋到现在还没做好啊？
1: 可不是哩。哎，嫂子，你帮帮俺的忙，给俺做做好不好啊？
0: 嗯，我可是做的不好，怕不如你来医。
1: 哎呦，好嫂子哩，别谦虚了，快帮俺做做吧啊！
0: 好，要不行我做的坏，我就帮你做做。嗯、把笛子拿来，
1: 笛子。
0: 拿呀，
1: 可不是嘞。
0: 那你做帮子，我拿笛子好了。线呢？
1: 线。哎呀，线还没有好哩。
0: 哎呀，你真是脸上脚才成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底子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帮忙帮到底儿。哎，咱俩一块上好吧？

0: 撞墙，哎，爬出去，回到你自己小房中。
1: 哟，恼了不是？可不是来谢给你做好了，就这样谢成我吗？
2: 看你说的那算啥话的吧？不叫你干坐了，出去吧。
1: 好，我走了啊。我可是真走了啊。
2: 哎呀，我的箱还没装呢，俺嫂子真走了。
1: 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

0: 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5: 为了彻底击败竭力，李世民与突利、疑难、七笔合力结下了联盟。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竭力还真是嗅出了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他藏在突利营中的眼线送来了一份密报，说马义成被迫的当天夜里，有几个中原人进了突利的大营。得到这个情报后，竭力觉得非常纳闷，我十几万大军横在长城沿线，这个关口上怎么会有汉人到此地来呢？竭力又联想，自从突利带兵冲入他的中军大营，抢回阿史那云后，一直称病不出，对自己戒备日紧，他的心头升起了一片疑云。会不会他已经和长安勾结上了，而这些人是李世民派来的使臣呢？想到这儿，竭力再也坐不住了，他下令加强了对南下道路的封锁，同时更加严密关注突利的动静。他盘算，如果真有李世民的使者到了突利营中，那这些人迟早会南下复命，只要抓住这些人，就可以拿到突利通敌的铁证，而有了这些铁证，便可以号召全部族的人对其发起讨伐。自己除掉这个强劲对手多年的夙愿就可以实现了。突利虽然表面沉得住气，但毕竟有李世民这么危险的人物藏在大营中，他心里真是着急。连着几日，他不断地暗中派人以打草的名义查探南下道路上的虚实，小心翼翼地寻找送李世民南归的机会。五天后，突利做出了南下的道路行不通的判断，因为路上的哨兵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李世民这一干人都是中原口音，一说话就会露出马脚，奔南走是死路一条。正在为难之际，牧羊人出身的花脸

0: 点拨了他。二汉，南边走不通，就不能绕个圈子从北边走吗？原来，往北翻越阴山，然后顺着山脚西行，绕到草原的边际，再从那里穿过大漠往南，直奔随州。这上千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烟，期间有一条牧羊人走的小道，由于太过偏僻，连草原上能走下来的人都不多，走这条路竭力是绝不会想到的。秃利向李世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世民觉得路虽然远了很多，但毕竟躲过了重重关卡，反倒安全了。只是这样一来，就要花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回到长安。李世民担心路上延误的时间太久，朝中不知自己的生死会生出乱子，就提出请秃利派一个可靠的人越过长城，先去长安传递一下消息。竭力要盘查的是中原人，一个胡人越过封锁线倒不是难事儿。阿史那云自告奋勇地要求去送这封信。
1: 大唐皇帝，我路熟，我可以去。
0: 秃利知道女儿确实常去长安，就没有反对。李世民也觉得这是个最靠得住的人选，就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了。阿史那云却说，
1: 不用了，带在身上要是叫竭力的人搜出来反倒是个把柄，我自己就是这封信啊，到了地方用嘴说出来就是了。
0: 李世民问，长安的人不相信你怎么办呢？
1: 我有法子呀，我认识蜀王。
0: 李世民看了阿史那云一眼，有些奇怪地说，哎，你怎么会认识蜀王呢？阿史那云这才意识到，一个姑娘家说出这样的话难免会让人生疑。他忙支支吾吾地说，
1: 我去长安卖过马，蜀王向我买马来着。
0: 李世民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已经从阿史那云的表情中猜出了什么，心中暗想，李克这混小子手还真够长的啊，都伸到这儿了，在马背上拥舞，在女人面前却浪漫，这是李家男人的传统。李世民没有半点责备儿子的意思，他只是暗叹年华如水，自己的孩子都开始懂人事了。看着阿史那云那期待的目光，李世民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接着说，看来那骰子还真是天意啊。众人也一起笑了起来，阿史那云的脸更红了。当夜，秃利让人备下了几桌上好的酒菜，为李世民一行饯行。所有李世民的随员都参加了这次宴会，因为会盟成功，加上已经结为儿女亲家，双方少了拘束，都开怀畅饮，喝得十分痛快。正在酒酣之际，一个小校进来朝花脸耳语了几句，花脸脸色大变，站起身来向秃利禀报，
2: 可汗，只是司隶领着1000精兵突然闯过营门，已经到了大帐外了。
0: 原来一直等着有中原人离开秃利大营南下的竭力，在守候几日一无所获之后，终于耐不住性子了，
1: 他想起了秃利曾经用过的那一招，决定派执事司隶亲率一

0: 一千精兵用最快的速度冲进突利中军大营。如果能抓到那几个传说中的中原人更好，抓不到的话，也可以探探突利的虚实。自唐朝皇帝到他营中后，突利一直十分小心，戒备的非常严格。但今天因为李世民就要离开，他就把花里尔等几个心腹将领都喊过来送行，大家多饮了几杯，外头的警戒就松懈了。再加上有左营那两个被竭力早就收买来的奸细策应，执事司隶居然一口气就冲到了这里。门外已经可以听见马蹄声了，花里尔一脸焦急地说，我这就带皇帝陛下他们离开。来不及了。突利一摆手，他对阿史那云使了个眼色，阿史那云带着李世民等人闪入帐后。接着突利下令，花里尔，把你手下的人招呼好，迎接执事司隶。话音刚落，执事司隶已经在大队亲兵簇拥下走进了大帐。他目光一扫桌上的残席，笑着，哈哈哈哈，二韩真是好兴致啊，这么晚了还在把酒饮宴，是什么地方来的朋友让你兴致这么高啊？突利眼皮也不抬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的，深夜风寒也就是几个自家兄弟在一起饮酒取暖罢了。执事司隶漫步绕着酒桌踱了一圈，冷笑一声，你口口声声就几个自家兄弟，怎么这桌上摆的尽是中原人吃的饭食啊？突利身边的一个侍从脸色一变，有些紧张地朝帐后瞟了一眼。执事司隶立即看出了什么端倪，他两步走到帷幕旁边，拉长声音说，你这幕后面是不是藏着什么人呢？说着他将手伸向帷幕，藏在里头的李世民手一抖，剑已经抽出鞘来。突利的卫兵也纷纷亮出兵器，帐中立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所有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连大气都不敢出上一声。四周一片死寂，静得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一阵秋风吹进帐中，将桌几上的一只笔架吹倒，笔落了一地。对峙中的众人心中均是一惊。就在这时，帷幕的一角突然被掀起，有一个人缓步走出来。突利心头一紧，手按向刀柄，抬头一看，原来是穆义宽。穆义宽站到灯光下，神色镇定地看着众人，拱手对突利说，可汗， 没想到我来贵部

我谈这笔生意竟然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了。执事司隶上下打量着这个人，厉声说：你是什么人？长安商人穆义宽。秃利已经从穆义宽的话中听出了他的用意，顺着他的话对执事司隶说：好，这位是长安窦家的公子，他家的银子那比唐朝皇帝还要多呀。穆义宽一笑：哈哈，那都是市井中人编出来的闲话，不足为信。执事司隶一脸疑惑地问：这刀光剑影的，你跑到此地干什么呀？这位将军，我们长安窦家最喜欢赚这刀尖上的银子，越是打仗打得狠，这利就是越大。秃利可汗常做生意，这一点他是最清楚不过的了。秃利在一旁附和说：穆公子这话说得不错，富贵险中求是经商的智理啊。执事司隶又问穆义宽：那公子跟二韩做一笔什么生意呀？在下想贩一批粮食到北边来，因为眼下中原米价已跌到3-4钱一担，可是在草原上2两一担也买不到，这里头有7倍的利差。正在这时，一名小校走向前，对执事司隶小声耳语了几句：将军，帐外那1000人被秃利冲出的秃利部5000精兵围住了。执事司隶脸色一变，语气缓和下来，对着笑脸对秃利说：二哈，草原饥荒，你能找到中土商人买粮，这是件好事，何必躲躲闪闪的呢，弄出这么大一个误会。接着他又对穆义宽一拱手说：大汗也一直想向中原商人购粮，穆先生难得光临草原，可否随我回营到大汗帐中一叙呢？说完，执事司隶看着穆义宽，观察着他的反应。秃利装出一脸的不悦说：执事司隶，穆先生可是我请来的客人，我们的事儿还没谈完呢。穆义宽哈哈一笑，意味深长地说：可汗，难得执事司隶将军一片热忱，我们生意人喜欢的就是交朋友，能结识大汗，这可是我们长安窦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儿啊。不过咱俩的那笔买卖你可要快点动手啊，不然这行情就错过了。说完，穆义宽迈步朝帐外走去。执事司隶有些意外，愣了一阵儿才回过神来，朝秃利行了个礼，转身离去。脚步声和喧哗声远去，李世民等人从幕后走了出来，他一脸感慨地对长孙无忌说：想不到这个商人的儿子倒很有些肝胆。因为出了这么一场意外，李世民不敢再停留，连夜与秃利别过，在花丽儿的护送下密往阴山小道。执事司隶回到营中，向竭力禀报了在秃利营中的所见所闻。他告诉主子：大汗，全凭那卧底开门引导，才直冲到秃利中军的大帐外，可是转瞬之间就被秃利的5000精兵又给围住了。
要不是

0: 只怕就要来硬的了。只是司隶忙说，大汗，要动手也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让各部那些向着他的长老通通闭嘴，不然怕会影响军心。通敌不就是个最好的理由吗？你好好审审那个长安商人，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挖出点什么。指使司隶下去把穆义宽提来审讯，皮都快剥掉一层了，穆义宽却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来做买卖的。只是司隶无可奈何，只好把他关进了羊圈。房宣领披着一件衣服伏在桌上，屋子里到处是被风吹得十分凌乱的文牍。一个年轻的小吏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吹灭蜡烛，弯腰捡起地上的几份文告。突然一阵喊声从门外远远地传来，十万火急。房宣灵一个机灵睁开眼睛，赶紧站起身来。一名四品文官带着一个风尘仆仆的小校已经快步走了进来。那四品文官一脸着急地说，
1: 大人，云中前线送来的急报。
0: 小校一把从背上解下公文递上，房宣灵快步走进屋中，用小刀拆开蜡封，取出公文斩读，只看了几行字便已经脸色大变，颓然坐在椅子上。四品文官连忙上前连唤几声，
1: 大人，大人，大人，你怎么了？
0: 快快被撵，我要进宫。房宣灵几乎是被人架上布辇的，到了齐云宫外又被侍从们从布辇上架了下来。他定了定神，才在左右的扶持下步履沉重地来到大殿门前。有人进去通报，稍顷沉重的木门被咯吱吱地推开了，房玄龄抬脚跨了进去。从深宫里刮来的一阵阴冷的风撩起了他凌乱的头发。长孙皇后正坐在椅子上，房玄龄的表情让他猜出了什么，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房玄龄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朝他跪下，用沉痛的语气报告说，
1: 娘娘，尉迟敬德送来急报，马邑城破了。
0: 齐云宫，房宣灵报告的马邑城被破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长孙皇后惊呆了，她的身体摇摇欲坠，眼泪夺眶而出。房宣灵连忙安慰着，
1: 娘娘，娘娘，您别太担心了，皇上他洪福齐天，不会有事儿的。
0: 长孙皇后不说话，呆呆地站着。房宣灵又喊一声，
1: 娘娘。
0: 长孙皇后还是没有反应。房玄龄一手扶着额头，差点摔倒，一个宦官过来一把将他扶住。长孙皇后这才缓过神来，
1: 玄龄，你怎么了？
0: 娘娘，不碍事儿，这几天累了些。长孙皇后连忙让宦官去传太医来，房玄龄制止说，
1: 不用了，眼下有很多事情要办，

0: 等办完了再说。娘娘啊，快派人把李承乾和侯君集请来。听到马义成被迫的消息，李承乾当时就放声大哭起来，侯君集也泪如雨下。长孙皇后强忍悲痛，让他们都沉住气，几个人商议了两个时辰，房玄龄说，当务之急是要稳住长安的局势，再召江南的魏征和并州的李靖等人回京商议一下处理善后。皇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房玄龄又说，马义成虽破，但并没传来皇帝的凶讯呢，或许他已经突围了，也不是不可能呢。说着说着，他明显呈现出病态来，几次差点晕了过去。长孙皇后看着着急，叮嘱说，玄龄啊，瞧你这身子骨，你可要挺住啊。娘娘，要挺住的是您呐。您听听这风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接着响起一声炸雷，真的下起了大雨。就在这样的大雨中，长安城的南北八条、东西十四条大街上都出现了军队，一队一队的骑兵、步兵们在冒雨紧急行军，来到皇宫和东宫外布防。到了天黑的时候，李承乾和顶盔贯甲的侯君集在大队甲士的簇拥下来到了启云宫，向皇后禀报。
1: 皇后娘娘，十六卫军全部集结完毕，四门都由忠于东宫的人接管了。
0: 长孙皇后听后松了口气，
1: 那就好。
0: 侯君集小心翼翼地问，娘娘，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1: 啊，没有了，忙了一天了，你们回去歇着吧。
0: 李承乾和侯君集行了个礼，退下。风雨声越发响了起来，和远远近近的马蹄声、兵器磕碰声交织在一起，深宫里挂着的帷幔在风中乱舞着。长孙皇后望着窗外，脸上充满了焦虑和悲戚，她向着无边的夜色哭喊着，
1: 皇上，您快回来呀，这么重的一副担子，臣妾一个女人怎么扛得起来呀？
0: 夜幕降临，宫里的宦官、宫女们正忙着点灯，长孙皇后坐在椅子上，一脸倦容。宦官景明走了进来，一指宫门外，小声说，
2: 娘娘，她来了。
1: 啊，让她进来吧。
0: 长孙皇后说完，同时拿起手帕擦了擦眼泪。这个他就是中书侍郎岑文本。在安排完长安城里的戒备事宜之后，长孙皇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召见此人。他明白岑文本是士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和蜀王李克的交情非同一般，而稳住他们二人就稳住了长安的一半局面。岑文本走进来，行了个大礼，

0: 中书侍郎的身份让他能接触到帝国的许多最高机密，皇帝出巡的事儿，他一清二楚，马邑城破，他也是少数几个知情人之一。皇后此时召见，一定有非同寻常之事，所以他的心中颇有些忐忑不安。长孙皇后让他站起来，又叫景明给他搬来一个团凳坐下，然后对他说：
1: 文本啊，皇上真该听你的劝呀，我早就跟他说了，陈大人是个明白人，又最是忠心耿耿，遇事一定要多听听你的主张，可他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固执。
0: 陈文本悲伤地说：皇上，他也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呀。
1: 文本，朝中乍逢大变，太子年轻，我终究是个妇道，外面又有强敌窥视，这后面的局面就全都仰仗你们几位重臣来主持啊。我已经跟监国说了，从今儿起让他在东宫给房大人、侯君集和你各辟出一间书房，皇上回来之前你们就到东宫办事，大小国事监国均需和各位大人商量着来。
0: 房玄龄、侯君集是唐朝的开国功臣，皇后拿陈文本与他们相提并论，分明含着笼络的意思。陈文本是何等聪明的人，安能听不出来？他当即做出一脸感动，扑通跪倒在地：
1: 娘娘，您如此厚待臣，臣就算肝脑涂地又如何报答得了啊。文本，快起来，快起来，你能站出来我就放心了。哎，这几年皇上看起来忧的是外患，实际上最担心的还是内乱呢。文本啊，你也知道我大唐立国未久，朝中的大臣出身各不相同，有前隋的，有并州的，还有瓦岗寨下来的。就是这并州的还分秦王府的、旧东宫的，私底下常有互相不对付的地方。皇上在还好，他不在朝中，这人心难免就乱了起来，想什么的都有。这不，前一阵子你审查泄密那件事儿，就有人到我面前嘀咕，说你有私心，杖毙了两个宦官是掩人耳目，为的是保住什么什么人。我当时就把他骂了回去。
0: 陈文本一惊，看了长孙皇后一眼。长孙皇后接着说：
1: 我说呀，陈大人做得对，如果真要深究下去，弄得满城风雨，引起一场震荡不说，只怕还会让胡寇听到动静，把皇上推到更加危险的境地。杖毙两名宦官来化解这么大一个乱子，这才是稳定大局的高明之举呢。
2: 气势恢宏，
3: 胆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

0: 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陈文本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小算盘压根儿没有逃过皇后娘娘的法眼，他的额上不由渗出汗来，弓着腰忙不迭地说，这件事臣一直想向娘娘禀报，只不过因为最近事情太忙，还没有顾得上，娘娘能这么想，臣心里总算是踏实了。长孙皇后看着他的表情，心里明白，刚才那几句话已经敲打在点子上了。啊，岑大人，皇上被围的时候，这朝中乱云飞渡，居然有人敢站出来攻击你。眼下皇上下落不明的消息再一传开，只怕心里头拨弄小算盘的人就更多了，没准儿有谁该跳出来攻击太子和我了。岑大人，你可要勤敲打着点这些人呐。娘娘，臣一定为娘娘马首是瞻，竭尽所能稳住朝局。一边说着，他一边在心中暗自叹了声，好厉害的女人呀。皇后在用柔软的手段竭力控制朝局的时候，侯君集却在用另一种方式消蚀着他这一番苦心经营的成果。身为左卫大将军的他，掌握着京城的全部人马，他从16位军中抽调了10000人，从城东到城西绕了一圈，以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当完成了这项任务的将军们向他复命时，他又下令让这些人马再从城西走到城东，并要求他们在走过蜀王府的时候动静要大一些。将军们都露出诧异的神色来，有人不解地问，大帅，这样走来走去的，岂不是让士卒们徒增疲乏吗？
2: 哼，这里谁说了算啊？是本帅还是你？你要怕累，把将印留下，回去抱老婆，本帅不拦着。
1: 大家都知道侯君集的脾气，没人再敢吱声。那10000士卒就又从营中拉了出去，站在大帐门口，看着士兵一队一队走过，侯君集心里暗自得意。
2: 你们这10000人的腿乏了，有的人心才会慌啊。
1: 侯君集要吓唬住的人自然就是李克，上次设下圈套却没能一棍子把他打死，现在新的机会又来了，他要用这样的手段令李克心慌意乱，然后落错棋子，以给东宫寻求一个彻底除去后患的机会。院外人喧马闹，李克站起身朝外看了一眼，接着转身坐立不安地在屋中踱起步来。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安黑虎闪身进来，李克忙问，
3: 打听清楚了吗？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4: 殿下，我一天都没有找到岑大人，他一直在鸿门殿当值，现在城里到处是兵马，看上去让人觉得十分奇怪。
1: 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李克心头升起，他想，
4: 难道是父皇遭了不幸？如果那样，形势就不妙了。上次那件

人告活人的事情后，用程运良要挟海棠，甚至占有了他，为的是要在太子哥哥身边埋下一颗钉子。这颗钉子管用的前提是父皇在呀，如果父皇不在了，权力又转到东宫手中，海棠就不会害怕那个复活了的死人，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想到这儿，一种巨大的恐惧袭来，像一座山峰一样，几乎把他压倒。恰巧这个时候，王府前面的大街上传来阵阵人马的嘶喊声，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时辰，都没有安静下来。他更加心烦如麻，想到了马上逃离长安，去荆州程之杰的军中鼓动他起事，大不了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打定主意后，他让安黑虎备马，准备偷偷离开王府，去约赋闲在家的死党陈怀亮一同南下。大街上的禁卫军还在没完没了地过着，蜀王府后门轻轻地被打开，安黑虎探头向外望了一眼，换了便装的李克闪身走出大门。安黑虎牵着两匹马走了出来，李克正要上马，一辆马车飞快地驰来，到他前面停下。一个家人撩起帘子，本殿的公文太多，臣下实在分不开身来，可心里我又放心不下殿下，便抽出空来看看您。殿下，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李克支吾了半天才说，先生，外面的兵马走个没完没了，我想一定是马邑城破了，侯君集才这么风风火火的调兵遣将，他这样显然是要对付我，我就想出去拉上陈怀亮到程之杰荆州军中去躲一躲。李克只是说躲，没敢把想策动程之杰举兵这一节说出来。马邑城破是重要的国家机密，岑文本当然不敢证实，他只是点拨李克说，殿下呀，你到底是年轻，这种时候你一个皇子往大军中去跑，人家会怎么想你？毕竟你是皇子又是亲王，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他们是不敢真的对你动手的。退一步说，侯君集这个人是个身经百战的宿将，要想收拾什么人，必然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施展手段，怎么会弄得这么满城风雨呢？他让部下在你府前大张旗鼓，就是要令你心慌意乱，如果你沉不住气落错了子，那才真是给人家白白送去一个机会啊。李克一愣，继而恍然大悟，哎呀，如果不是先生及时赶来，我还真差点上了侯君集的当。先生，那我下面该怎么办？远离是非，静观其变。岑文本叮嘱李克，千万要把这八个字记在心上，李克答应下来。岑文本这才舒了一口气，匆匆忙忙离开王府，赶回弘文殿去。岑文本离开后，李克召来了全完记，把岑文本的话告诉了他，又问全完记有没有听到马邑方面的新消息。全完记摇摇头说，这样的事儿不会有几个人知道。殿下，您既然当面向岑大人说出了马邑城破的猜想，而岑大人虽然

0: 然没有肯定，却也没有否定，足以说明这种猜想可能与事实不远。再加上城中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殿下，看来八成是出了大事儿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可以为各位心仪的五号还有四号，就是我和浩瀚来投一下票。那我们会抽取幸运的粉丝空降直播间一起来追剧。最后就还想要跟大家说一句，想要看到最真实的我就来大量剧场给我助力吧，五号五号五号，四号四号四号啊。另外呢，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是笑宇每天都在非常忙碌，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见到他了，他在忙什么啊？刚刚给我发来了一段预告，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一周有一些特别的设定哈，因为是从4月7号，也就是从周二开始，一直到4月12号，我们播放的全部啊短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男主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申浩南同学啊。那这两天呢，我为大家播放的这部《燎原之烽火1945》上下也是由他来主演的啊，都是为了我们一个重磅的活动来预热啊。那么啊，这个，我们大象文娱直播间啊，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就是演员申浩南、赵慕言携替身文学高能短剧《活色》会独家进行一个连麦的直播，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乐不停等等等等啊！我们明天就会接入到这场直播，那幕后的猛料、名场面还原等等，现场撒糖哇，这个都根本停不下来。还有啥？大家看还有啥？更加精美的签名照啊！来带给到大家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福利，所以说蹲守住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以及蹲守住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一点一点都不亏。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来啊，我们点一点红包，看一看我们这个红包页面里面有一个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的投票活动，今天锁定一下五号啊，捎带手啊同情一下四号同学，好不好啊？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这一部《燎原之烽火1945》的上半部分，来，我们先投一投票啊，慢慢投票，然后慢慢追剧，3、2、1，向小鱼。上来，
1: 少年好，少年必要忠诚。
2: 别是鼓励寒。二叔就急着赶尽杀绝，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界面。哦 ，OK， 我们进来了，然后这个右侧的红包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进入到。
3: 贪污军饷，
0: 我们的这个
3: 背叛党国，你知道什么下场吗？
0: 投票当中，
4: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我他妈跟你拼了！
0: 190在线观看啊。我们还是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和大家怎么讲，共同来抽取这个红包，然后呢还会送出签名照。哎，你看我这个，哎，我这底色也是蓝的。
6: 同志们，一定要抓到韩婉宁，不可以让他活着回到韩家，明白吗？
7: 是。
2: 配合点。
6: 嗯，有到处找找。
0: 大家好，今天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不仅有好剧可以看，更重要的是啊，要
4: 妈的，人跑哪儿这是？
0: 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的优秀选手，
4: 真他妈晦气！
0: 也就是我本人，
6: 快
0: 投一下票啊！
6: 走
2: 了啊！你要死啊？
3: 不是你说的要配合一下吗？
6: 去那边看看。
0: 这部剧挺复合的，看上去是
3: 你把我嘴都咬破，
0: 有很多的元素啊。
2: 我是丹立博，需要帮手，身手好，长相一流，身材好啊。嗯，我负责。啊，
3: 那你打算怎么负责？嗯，
0: 我们直播间今天来了很多玩偶，他们都已经为我助
8: 威廷，你这次的任务
0: 现在这个
8: 是
0: 票
8: 取韩家财产，为我忠诚所用。
0: 低那么一丢丢，1800一神进来这么多人，大家进入到这个直播间，点击这个红包
3: 可以一试，
0: 然后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为各位投一投票。
9: 叔啊，我大哥不在了，这韩家不能一日无主，您看这家主之位，
10: 庆云的长子村林早亡，次子秋阳当面部杳无音讯，婉宁倒是常年跟在庆云身边，可惜是女子。
11: 谁说女子不能当家啊？
12: 常言说得好啊，嫁出去的女儿偷吃你的水，让你当家，那是想要韩家家产，做了外人之首。
13: 我可以招婿，
14: 就你那未婚夫叶凡。

0: 在海外风流成性，如果他想履行婚约的话，早就登门提亲了。
1: 宝贝儿，
2: 我们这个直播间多了100多个人，
1: 我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到静听大洋剧场。
3: 我需要一个赘婿，你嫁给我，帮我拿到家底。
1: 可以，但我加钱。
0: 钱塘城门刘家的公子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呀？叔公，咱们韩家好歹是豪门大户吧，就是想入赘，他没那个资格呀。
2: 像我这小娇，
1: 可是月
2: 不
1: 生前亲自认定的女婿。
2: 大家应该都在忙着给我去投票了吧？今天送出我最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
0: 你是叶凡，
2: 我的好朋友们帮我，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风流成性的叶凡。
2: 一会儿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给自己那个定义了。
0: 叶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
2: 像你的小娇妻，你最近是不是拿到了好多礼物？
0: 你会入赘？
1: 这福气给神仙都不换。
4: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
5: 人情言爱，夫妻人互不干涉。
4: 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我会给你。
1: 隔墙有耳，你过来，过来。你叫
4: 行，
2: 嗯，没有你来的刚刚好。小娇妻，你今天，这个
1: 国外待过的就是不一样啊，真会玩儿。走，报告老爷君。
2: 今天能把五号锁定吗？
1: 秦岭淮河，我左，你右。
4: 下，我上。何时练得这般结实了？小时候连斑马也。
2: 哇，这个床看上去怎么样？
1: 夫人醒了，很贵。
4: 谁让你上我床的？你下去。
2: 床边很有那个光泽呀。
1: 夫人，你是不知道，我自小呢身体就娇弱，这冰凉的地板睡不着会出事的。
4: 林大爷那套对我没用，
2: 就非常羡慕
6: 小姐。
2: 看他一套，
6: 二爷、三爷来了，说是要喝新姑爷敬的茶。
4: 知道了。
2: 口袋里都有啥？
1: 哎，做戏做全套。
2: 但我的手比他大了一些。
1: 去吧，二叔、三叔，请用茶。
2: 小娇妻，我跟你讲，今天如果这个
0: 婉宁啊，
2: 如果他们来的在，
0: 不是三叔说你，
2: 我就这样签名照，我就硬送给你。
0: 当家人的样子，看看你们俩。放浪形骸的，会被人笑话的。
7: 管理商行并非儿戏，若不能胜任，在哪儿让贤？
1: 二叔、三叔，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外面多少妖艳贱货盯着我们家婉宁呢。我要是不努力些，万一他被那些狐妹子勾了去，你俩养我。
2: 狐妹子？什么是狐妹子？
1: 是吧，夫人？
4: 干什么去？
1: 去纨绔该去的地方。
4: 是
2: 真的，小娇妻，我跟你讲，
6: 小姐，要把老燕子的线索，
2: 我就硬塞给你。
4: 到了，去福利院。
8: 好，
4: 收尾巴。
6: 小姐放心，看我把他甩了。
2: 没事，你每天来直播间，你习惯了就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知道直播间那个红包点完之后，先进入到不一样的主播投票环节。今天我们支持一下那个相对落后的，不是最落后的五号和相对落后的四号。我今天还在跟向老师说呢，就是如果我的这个票短时间之内冲不上去，我就当最后。因为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总会关心？
9: 婉宁同志，恭喜你！
2: 第二，
9: 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临时特委。
2: 然后
9: 代号
2: 再关心谁，就是关心最后那一个，就看看谁这么惨，
10: 是我哥哥
2: 对不对？欧玉也挺好。
10: 7年前，韩春明同志为了促成国共合作，
2: 欢迎8465，
10: 而牺牲，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11: 我哥哥一心抗日，接下来我来完成他未尽之事。
10: 婉宁同志。太平洋战役以后，日军正式推出了一玉碎计划，
12: 他们裹挟孩子们参加自杀性袭击，
10: 甚至现在准备对浙江进行细菌投毒，
4: 真是丧心病狂。
2: 这部剧其实非常

0: 唐姐，组织有什么指示？
1: 自杀日本细菌研究所专家古天。
2: 色调化成超棒。
0: 晚年并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杀了古天，将日本人的劳资野心彻底击垮。
1: 晚年，这是组织给我的情报。此次特工肖已经参与刺杀行动。
2: 都挺忙的。
3: 这背影好像叶凡。
2: 想我怀疑的话，我这个哆啦 A 梦吗？
0: 这个人交给我去调查。
2: 就是如果我寄给你的话，他自己也会飞回来。
4: 由政治保卫部的宋志超负责古天的安保，目前还没查出具体藏身之处。
5: 叶凡，他刚从昆州出来没完。
6: 有好戏看哦。
2: 但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装扮就非常可爱，但是我其实怎么讲，
7: 要不要上楼上看看？哎，叶凡刚新婚第二天就出来寻花问柳，
2: 没有这么可爱。
7: 这要是传出去，那我们韩家的颜面还要不要？
2: 对，小七你好，
8: 这不劳而师费心了。
2: 参与
8: 叶凡的事情，
2: 直播互动，
8: 我自会处理。
2: 邵浩南这两天我们不是还要连线吗？连线之后，然后你来直播间就可以抓到。
3: 提不上枪。
7: 啊，老三。老三可不是
2: 你啊。Hello 3585，欢迎3585。
9: 三叔好兴致啊。
2: 我们今天看的是那个燎原烽火1945。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啊。然后我们今天要抽我的那个签名。
5: 是你陷害我的。
9: 怎么是我
2: 呀？我跟你讲，我的这个真特别良心。你看。你看静华的这个签名虽然也非常好看。但是你看它很短。你看我这个签名照。我整个签了，就直接拉满。
3: 能把二十三叔手里团团转，真的是个二十
5: 岁。你这是你陷害我！
2: 我们在今天晚上八点十分的时候，
9: 你何必请如此大礼？
2: 共同来看，
0: 那现在不会丢人吗？
2: 我们直播间红包的黄金时段哈。
9: 夫人，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喜欢谁，跟谁来往，我管不着。但是在契约期间，请遵守规矩。
9: 夫人，
3: 这二十三叔分明是冲你来的。
2: 我们直播间马上就2000人了，欢迎大家。
10: 好的，小姐。
2: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的运气啊！一会儿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9: 我听说你哥在接触一位重要的
2: 日本男的，问题的朋友们
9: 很有意思，
2: 就可以。
0: 我哥？不可能。
2: 就是非常幸运的获得我的这张可爱的签名照。
0: 迷了心智，忘了自己的任务。开车。
9: 婉宁，婉宁，
2: 03585，今天重点投票的时候关注一下那个最后一
0: 名。丈夫就露出风流本性，赶出房间，
2: 也就是我本人，
0: 合情合理。
2: 然后还有目前的倒数第二名，
9: 你怎么那么大口气？
2: 浩涵，四号。
9: 这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2: 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和我们一起追剧。
3: 等我找到古天，
2: 我会为大家准备好零食的。我平时吃零食其实还挺少，然后我今天那个，
0: 你猜是谁啊？
2: 找到了一个，
9: 你就没从你哥那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2: 无糖的薄荷糖，而且这个薄荷糖啊，大家觉得我说完了吗？它是清新酸奶味的薄荷糖。清新酸奶味的无糖薄荷糖，
9: 他怎么在这儿？
2: 你不用安排了，夏小鱼，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不信你再问他，
0: 苏科长，
2: 你直接把就答案给他，然后你让他回答，估计就知道了。
0: 请坐。
3: 附体加了谜底，鞋上沾着叶子，这几日成年并未下雨，看来只有出城了。
0: 苏科长。婉宁刚执掌韩家，这日后还得请苏科长多多照顾啊。
11: 愿为韩小姐请用。
2: 来，我来看一下我的票数啊。我的票数虽然现在依旧是在最后一名，但是略有增长。
0: 哥，
2: 感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
0: 约你的人是韩小姐啊，一起吧。
2: 今天如果开始进行投票的话，来找到最后一名五号选手，好吗？
12: 韩小姐。贵府的赘婿还真是风流成性，
2: 虽然我们是一个没有输赢的投票，
12: 真替韩小姐感到不值啊，
2: 但还是希望大家

0: 可以支持所有人，
1: 看着就是，
0: 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主播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2: 他是叶凡哥哥，
0: 谢03585，
2: 知道我最爱喝他。
0: 直播间现在已经2100人了，我要开始尝试让大家了解我了，我要给自己那个啥，我要给自己定义一下，让大家更好了解我。
3: 我跟小苏就是普通朋友。
4: 你最好离我妹远点。
2: 你哥，那按照先来后到，韩婉宁才是第三者。哎，苏小姐这话不对吧？是她嫁我，这不是我嫁她。要是苏小姐没搞明白赘婿两个字，就别在这里说什么先来后到了。
5: 我有个毫无用处的赘婿，来，
0: 这是我，让大家了解我多一点。
1: 这
0: 第一个标签，
1: 不是随便
0: 来，看到没有？能看清楚的啊。来看清楚了吗？
2: 我这上还有事儿，那我
0: 这我的星座
2: 先走了。
0: 我先给大家分出来，大家从这个星座当中就大概能够判断出我日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谢谢暖吉呀、啊。这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自己的第一个面，就是我是一个双子座，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双子座。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双子座。等到8:20吧，等到8:20或者八点二十到8:30之间，然后我就会问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我肯定都贴身上了。
1: 好熟悉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大象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在今天大象剧场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那件大事。各位天天蹲在大象剧场直播间来追剧，是不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现在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就是我们每一位主播哈，虽然大家今天都没有来，但是照片都在啊，还是挺吉利的哈。啊，那我们都是谁呢？是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静分析的剧情大神，还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又或者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呢？啊，我们不装了，我们就摊牌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我们就这周就已经开始正式的上线了。那这次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要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那么这个活动呢就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个人其实已经期待了非常久了啊。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主界面当中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一定会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隐藏人设，解锁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接地气，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啊，那这些惊喜都包括啥呢？主播的亲笔签名照，大家看我前面这一排有哈，然后我手里面有厚一打，看吧，嗯，还有很厚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今天比如说我就要送出我的这张啊，我要强行的把这我的这张照片送出去啊。首先是主播的亲笔签名照，然后幸运的粉丝呢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主播一起同框来追剧，还有就是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啊。参与的方式又超级简单，如果想要签名照就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在今天特定的一个时段，我现在初步定到8:20到8:30之间，这十分钟之间哈，我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昨天就提的跟我自己相关，今天呢怎么讲，今天我们变一变啊，还是和我自己相关。然后第一个可以答对这个问题

0: 题的人呢，就会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被迫的，就是就收到我这张签名照，看到没有？我前一天刚拍的，然后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追剧啊，记得到主播的评选界面要投票。就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界面，那在活动期间呢，现在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0天4小时26分45秒左右的时间。先要投票，每人每天有14点赞助力的机会，大家都可以为大家心仪的这个主播们投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总人气值已经达到了11904了，访量呢达到了33731，为自己心仪的主播投票，然后我们就会抽取其中的幸运粉丝来空降到直播间一起来追剧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活动区里面人气值飙升的上峰啊，上峰怎么这么厉害？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肯定会突破4000，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第一名是上峰，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名是谁，因为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名他到底是谁。5号就是我本人，目前是最后一名。本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冲到了倒数第二的位置，然后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给了浩涵之后，浩涵就已经把我反超了，浩涵现在已经超过我很多票了。希望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除了支持我之外也支持一下浩涵，因为毕竟我们俩现在就是名次稍微靠后一点点哈。还是要说最后一句，想要看到最真实的我们就来到大象剧场为我们助力吧。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在我们大象文娱哈，特别到啥程度呢？你看看啊，就是活色的主演们啊，已经这个在6点的时候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准时的连线啊，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和粉丝朋友们共度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啊，这个场面可以说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等等，就应有尽有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场面还原。大家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今天玩都非常开心，所以今天为了让我的这个人气再高一些，就是争取冲到倒数第二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这个借着大象文娱的这个喜庆的氛围我们要送出申浩南老师亦或是活色的另外一位主演赵牧言同学的签名照。那么到底是要哪一张，一会儿我们由评论区的粉丝朋友们来决定亲笔签名照蹲住直播间我们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的。除此之外，就是为了全力的冲刺这个人气值，就是我们不一样主播这一季的活动，今天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巨搭子。大家看到这位巨搭子吗？感受到了吗？现在肯定是看不到，大家可以用心去感受，因为这个巨搭子呢是我们的这个邀请到的云巨搭子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叫子月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是小马宝莉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刚才就跟他浅浅连线了一下，这个他还在这个为了和我们一起好好的看剧，在这个更加精细的准备当中。一会儿作为今天的惊喜也是为了我助力这个子月会随时的空降到我们大象剧场和大家来云看剧这个今天整个节目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项羽为了准备今天真的是操碎了心。但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先进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个正剧的阶段《燎原烽火之1945》的下半部分，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上半部分，同样也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今天晚上快乐的时光。来，我们开始看这部剧的下半部分，项羽3、2、1。大家进入到我们那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哈。
1: 身为党国的特工，
0: 一会儿要跟大家
1: 工商会抗命令，理应受罚。
0: 刚进
2: 到直播间的朋友，
0: 一定啊！浅浅支持我。
1: 今天晚上
0: 5号，
1: 先在您这儿留宿一晚。
0: 5号同学，
1: 明早再回去。
0: 哎，找到我们今天的。等。
3: 韩婉宁现在被银行追债，自顾不暇。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韩家发生什么了？
3: 银行让韩家提前还贷，要是还不上的话，韩家就破产了。

0: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1: 别打扰了，请放心，就算韩家破产了，该给你的赔偿一分钱都不少。

0: 不是，我可以解释。
1: 不必了。
2: 今天直播间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呢、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在外面的事情我……
2: 那你们能先许愿的同时能支持一下五号吗？就现在的到手第一名五号同学，就是我本人啊。
0: 看来这回是真生气了。
3: 德利银行的期限只剩一天了，婉宁啊，不是叔叔们为难你啊，这商场刀光剑影，你一介女流，终究是应付不了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
1: 你怎么就知道我解决不了呢？
2: 哎，今天有很多我很多那个没有见过的，
1: 我让他们借钱给我。
2: 我们依然会在今天晚上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的这个红包啊！
3: 现在没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4: 爹，我在听这边。
2: 生不息，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支持？点击一下我直播间现在右侧的这个红包，然后点击进入到我那个不一样的主播评选器，然后点进去之后找到五号，也就是我，浅浅的点购10票。大家想，就是如果今天就是都把这个让到处经理往前冲一点名次之后，就是获得大奖的这个概率就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了。
1: 多谢陆行长，而且通商银行的支持，我们韩家并能渡过难关。
5: 陆某看了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对于韩小姐的经商理念十分欣赏。
4: 商业计划书？
3: 既然这账号的事情都解决了，那大家都散了。
2: 谢谢大家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初始人数其实就已经很可观了，2114人啊。这其中有很多申浩南老师的粉丝啊，申浩南老师的粉丝老师们，好不好？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送的这3张照片。一会儿再稍晚一点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征求一下意见，就说啥呢？就说
1: 我们查到啊，这家
2: 就说我们今天到底要送出去哪一张照片？
1: 他说，你要不解释解释？
2: 然后8点10分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抽奖。然后8:20到8:30之间，我会提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
3: 老三。
2: 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开心不行是吧？
3: 没想到你私下里竟然
2: 白有白说续一张主播的亲戚。白有白这个名字我好熟啊。
3: 好，
2: 看我今天在这儿呢。
3: 我承认，
2: 我今天重点在签啊，不在照片上。谢谢甜心女王。
4: 蠢货，被人当枪使不自知。
1: 那既然三叔承认了，
2: 我昨天不是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吗？就是
6: 代购
2: A B。双子座，
7: 二哥，我跪下。
2: 温和的 A B 双子座，温和又叛逆的 A B 双子座。然后我昨天问的问题是，我是啥星座？
1: 陆行长是怎么知道吗？
2: 今天呢，我给自己贴个
5: 国家。
2: 我要那个，
5: 竟然被
2: 我要给自己先贴上一个那个 M B T I 的标签。
5: 商业计划书中所提的实业救国，正是陆毛生平所愿。
4: 若是我中华人人，就如陆行长这般身怀民族大义，何愁不把日本人早日赶上中国去？
5: 韩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没有辜负故人之子所托。
1: 故人之子？
5: 对呀、啊，你的
2: 63409零说不喜欢我这个主播，因为很讨厌我喋喋不休，一个字不说，耽误看剧。
4: 那陆行长可不可以
2: 耽误看剧？那我小点声吧，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了，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在等待那个申浩南老师的那个
5: 韩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2: 亲切吗？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
4: 了。好，
2: 非常抱歉，这位老师，得到了您的讨厌，我很愧疚，但是没办法。我因为我昨天说了我不内耗，然后我今天给自己贴的这个 MBTI 的标签是在 INTJ 和 ISTJ 之间反复的横跳，哎，被网友在直播间说
8: 好看吗？
2: 公开讨厌我应该是这波主播里第一个吧，那我还挺厉害的，就像我在那个
8: 夫人这么爱看
2: 活动里面得了到
8: 怎么不钻进去看？我又不拦着你。
4: 那银行的事儿，谢谢啊。
8: 你都知道了，那你不给我一个奖励？嗯，
4: 找你的蝴蝶小姐。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
8: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

0: 我先不睡，穿这么多珍珠带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我们不是那个子越会随时上线。不是剧组的某一张，没说不让你回来住。夫人愿与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
1: 其实我真的很尽力。
0: 二十岁不睡，
1: 穿这么多珍珠带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
0: 我们不是那个子越会随时上线。不是剧组的某一张，没说不让你回来住。夫人愿与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
1: 其实我真的很尽力。
0: 二十岁不睡，穿这么多珍珠带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
1: 我们不是那个子越会随时随地都会空降到我们的剧场，好像真的马上就要空降了。我就感觉有一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子越你好。
0: Hello。
1: 子越，我们今天那个大象文娱的活动特别特别多哈，然后那个今天还做了陈浩南这个同学的连线啊，以及这个赵明同学的这个连线，就活色
2: 聚
1: 众。
2: 怎么可能？你看错了。
1: 非常非常
2: 的开心。韩家大小姐日理万机。
1: 我们今天还要送出去这个签名照。子越，你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会送出去哪一张？一张合影，两张单人，看没？
0: 我都想要，怎么办？
1: 作为云剧搭子，子越居然想近水楼台，
0: 我实在是选不出来。我觉得这
1: 个，那我们让那个，我们让网友朋友们来决定，好不好？
3: 韩小姐，
1: 我们让网友朋友们
3: 来决定。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1: 来，我们现在直播间啊，申浩南老师，
4: 朱科长，
1: 赵慕言老师的粉丝们，
4: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手里拿到是活色剧组的。三张亲签照，
5: 别着急走吧。
1: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哪张，由大家来决定。
5: 说韩小姐，
1: 子越刚才说了，就是每一张
5: 多次往返于晋察冀边城，
1: 两张单人，一张
6: 那边好像是共党的地盘，
1: 大家来决定。
4: 王林同志啊，
1: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的是哪一张，在评论区打出来。第一个打出要求的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尊重你的决定，送出这一张照片。
4: 当然
1: 一会儿我们还要有一个设定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设定的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张签名照。想要申浩南的亲签 ，OK， 单人亲签是吧？
5: 安小姐，
3: 我请你喝一杯。
1: 这张，那我们今天就送出去这张，后面明天后天这两张照片也会送出去啊。来，我们今天送的向小鱼，我们今天送出去就是这张。
4: 我要回家了。
1: 55745，55745，
3: 就是不给
1: 说怎么抽亲签。今天的亲签呢，一共有两张，一个是申浩南的，刚才粉丝朋友们决定的，我在晚上8点的时候，我在晚上8:15的时候会提出，
7: 把你的脏手拿开。
1: 有关于今天大象文娱在6点的时候开启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

0: 就可以获得这张深号的金钱。OK，
1: 你不跟苏小姐看戏去了吗？
2: 我想跟你一起
0: 看。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们要的是申浩南的这张单人的亲签，肯定你也很想要对吧？但没办法，虽然你是我们的云剧搭子，但是你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抢。我刚才不是说8:15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呢，
3: 早晚收
0: 在评论区，我们大人剧场大家向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第一个回答对这个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拿到这张亲签。子越，你听懂了没有？
4: 我听懂了。
0: OK。子越，今天播的这部剧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喜欢。
0: 服化道肯定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所有的女演员们都太美了吧？
4: 太美了。
0: 谢谢35969。
5: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
0: 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啊，吻戏来了，吻戏来了。
6: 哥，周末我想约叶凡去。原来哥哥一直在查韩婉宁。
0: 这韩婉宁这么感兴趣，看这个类型的剧多不多？
4: 这个类型，
6: 我就是帮你看看，看看这个韩婉宁到底值不值得我哥这么费心。
0: 就平时看，平时看言情看得多。
7: 7年前就开始资助福利院，这韩家还真是有钱。
6: 福利院，叶凡跟我说过，韩家每年都要给这个福利院捐好多好多钱呢，也不知道这么个小福利院
0: 送的这张照片
6: 用着这么多钱。
0: 今天肯定有非常
7: 多钱，这古田被伤，
0: 粉丝
7: 药品被转，
0: 在我们
7: 啊，您都在想着，就那个小小的福利院用这么多，
0: 今天的金钱照只有这一张，
7: 就那么几个孩子吃喝能用多少？
0: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退而求其次。
6: 外面都说韩婉宁他爹是抽大烟，用福利院打掩护买烟土。
0: 这怎么讲？你看人不能跟人比。
7: 不过不是烟土，
0: 不能比啊，
7: 应该是更难。
0: 所以我就不放在这儿。
7: 应该就
0: 谢谢眼睫毛。燃烧的眼睫毛，这名字是啥意思？火眼金睛。
8: 这就不好了。日本把福利院给围了，
1: 福利院暴露了。
8: 上头说，福利院藏匿了共党的特工飞鹰。如果这个飞鹰部自动现身的话，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杀一名福利院的孩子，直到杀光为止。
1: 打算
0: 今天晚上8:10的时候，让他准时的开启今天的抽
8: 奖。小姐，你干嘛？你可不能去，日本人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1: 先救孩子要紧。
9: 荣叔，你现在就把消息通报给哥哥报上。
6: 我知道飞鹰是谁了。
10: 苏振成君，你确定飞鹰今天真的会来吗？
0: 大家
7: 放心吧，大佐。
0: 有这
7: 些孩子做诱饵，
0: 子越
7: 不信他飞鹰不出现。
0: 子越真的是，你完全可以去。
10: 只要能抓住飞鹰，大的忧伤。
0: 我们是这周的第一天，就是邀请了我们的云剧搭子，怎么美成这个样子？
8: 住手！放了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
0: 你看，就是啊，他说燃烧的睫毛应该就是火眼金睛啊。这个名字真的是值得深思。
11: 你要我承认，韩小姐是飞鹰这种明目张胆的栽赃，也只有你们日本人干得出来。
12: 你们云平武军凭什么乱诬陷人？孩子们有什么错？快放了他们！
13: 你们说福利院藏有地下党，你们有什么证据？
0: 我标枪去。
10: 你要是再敢抗议，今天再敢打你们金贵
0: 族！田俊女王，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你要是抢到了千千，你更开心，你就直接能笑晕过去。

0: 这个是有关于今天晚上我的签名照相关的问题。我的这个 MBTI 是在 INTJ 和 ISTJ 当中反复横跳的，就毕竟我是个双子座嘛，这也很正常。
1: 每个十分钟给三个人。
2: 畜生！马小姐，
3: 诺曼尼，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了，我先去看看。
0: 哎呀，这就是这部剧整个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的在线。不仅是这个成年人的演员，还有小演员们，然后服化道，还有剧情的节奏非常非常好。毕竟申老师主演，对吧？来，来看一下啊，我的这个 MBTI。那大家评论区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就是昨天晚上不是突然就火了，虽然就已经火了几天了，那个 SBTI 指数大家有没有右侧？
3: 就是你要找的对应。
0: 评论区有没有同学测了自己的那个 SBTI 指数？子越，你测了没有？
4: 这有什么证据证明？
0: 你的 MBTI 指数是啥？
3: 证据，我证明给你看。啊！
5: 我大哥，
6: 被
5: 导
6: 演吓到了。
0: 那个睫毛烧了之后还会再长吗？
5: 大哥，
0: 是不是赶着烧赶着长，烧的越旺长得越长？
3: 万宁同学，恭喜你，总算正式批准你加入这次特委，代号飞鹰。
2: 万宁，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
1: 那就是在和大人们帝国作战的战场。
7: 苏志成君，帝国我要给你大大的奖赏。嗨，
3: 谢谢大佐。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 SBTI 指数啊，是啥？角色是啥？
2: 不要，老姐。
0: 子越，你看到我的这个 MBTI 指数了吗？
2: 他是为了救
0: 你。
2: Yours。
8: 没事了。
0: 这
8: 千千万万的。
0: 这个是我的 MBTI 指数。
2: 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0: 看到了吧？
8: 我会保密。
0: Yours。
8: 日本人欠下的血债。
0: 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躺平，但是，我还充满了希望和斗志。就我是这种。但我就不是送钱人，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
2: 哥，你脸色不太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啊，在晚上过了八点之后，我们的活太多了。8:10先抽奖。然后我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我两个个人的 MBTI 和 SBTI 指数啊。类型分别是 INTJ 和 STJ 之间横跳，然后那个我的最新测出的 SBTI 是 Dios。
2: 你不会有事吧？
9: 哥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
0: 刷新一下呢。行天边，我这边还好，
10: 再也不用
0: 现在好了，现在应该好了。可能是拯救倒数第一的这个行动，大家参与的太多了。来看一看倒数第一现在咋样了？哇，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真的是很纠缠啊！
2: 这是陷害！
3: 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
0: 还想1956，
3: 巩固事实，
0: 1956，
3: 院长联合地下党诱拐儿童，
8: 所有报社口径一致，应该是被日本人控制。
0: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对于申浩南的爱，
3: 也是这么对我爹的。
0: 完全卡住了这个直播间啊！
8: 我们迟早会讨回来
0: 的。但我们现在是正常。
9: 乔姐。
0: 子越，你感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的热情了吗？你看看，而大家今天都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6: 我很开心。
3: 他们怎么敢的？
8: 二叔竟然勾结山本，贩卖烟土。
0: 我真的非常
8: 想知道，这些烟土贩卖回来的钱，
0: 粉丝
8: 全部变成了子弹射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
0: SBTI 都是啥？
3: 当时我爹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勾当，
0: 我真的是这两天把自己
3: 被他们联合杀害，
0: 把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好的剖析给大家了啊！
8: 国家危难关头，
0: 血型有了，
8: 不想着如何救国救民，
0: 星座
8: 因为一己私欲滥杀无辜，
0: 然后
8: 像这种人，
0: 性格特征一，性格特征二，
5: 你这个老爷报仇，
0: SBTI
3: 不是一起吗？
0: 小文，我们在8:15的时候会提出一个跟我们今天大成门银河活色剧组的独家连麦相关的视频，相关的这个连线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在直播间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刚刚有网友朋友们准备的啊，这个要求到的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怎么样？
3: 你怎么来了？
0: 小文，
8: 我来帮你啊。
3: 帮什么帮？一会儿打起来刀剑无眼的，赶紧回去。
0: 只有我再给你看一看。
8: 夫人，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
0: 子越，你看看，
10: 我都看到了，
11: 都仔细查验过。
0: 你看看，这个是我们剩的，这是我们剩下的。另外，哇，这个
11: 这批货是山本大佐钦点的，
0: 还有出现任何差错。
11: 明白。
0: 两个人在一块儿，是不是？
11: 你干什么呀？
0: 子越，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10: 两个都要吗？
0: 那要看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都可以要到。小文，明天开始，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因为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10: 你两个都要吗？
0: 那要看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都可以要到。小文，明天开始，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的到来。看我们今天的活动太密集了，8:10、8:15、8:20。
7: 竟还有假烟都来骗我！
0: 我们首先把那个和大家抽红包的时间安排到了8:10。
7: 我的人都听到了，你还敢狡辩？
0: 子越，一会儿你也要和大家一起抽奖啊，然后那个试一下手气。就是我们
10: 好呀好呀，当然。
0: 我们那个剧场的红包每天都有。
7: 还说跟你没关系。给我毙了！
10: 好的。
3: 张总科长，冤枉！爹，日本人欠下的债，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
8: 走吧。
0: 已经8:00啊，
14: 小姐。
0: 距离我们重磅活动连续三轮的这个重磅活动，重磅福利的到来还差10分钟。
3: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言爱夫妻，然后互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
3: 到时候
0: 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活动，
3: 作为补偿。
0: 今天我们还有三重福利带给大家，今天其实已经不止三重了。
8: 夫人，我来接你下班。
0: 5、6、7、8重了得有。

0: 恭喜啊，坐稳了掌家之位。
1: 4282欢迎4282前来报道。我们8点10分的时候和大家抽红包，
0: 给我的。
1: 8点15的时候抽千号男的等签。
2: 坐稳家主之位。
1: 8点20的时候强行做出我个人的亲签。
0: 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我自从遇到你，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1: 我的这个照片昨天已经送出去，
0: 你知道我好不好？
1: 大家都不知道我能把自己的照片送出去，我有多么的开心，多么的惊喜。
0: 我这辈子
1: 差一点送不出去的程度。
3: 赵哥，二爷是不跟我，您看，
1: 今天活动太多了。
3: 自杀比他们凶手用的暗器。
1: 今天那个项羽在直播间，其实一直在蹲守，一直在为大家忙碌。
3: 你敢愚弄我？此人还抢走了一辆警用摩托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1: 今天说了这么多活动，整个项羽整个人啊，
3: 我听说
1: 是呆住的。
3: 装的特别凶，最擅长使用暗器。压上去，我要向他开膛破肚。
4: 听说日本人的烟土被劫了，还借日本人的手。
1: 还有8分钟，我们今天要开始抽红包了啊！
4: 你做的？
0: 是我做的。
4: 可我听说
1: 42882，8点10分的时候，我们首先和大家常规抽，我们大家去抽红包。然后8点15的时候，我会问一个跟我今天大象文娱和活色剧组连麦的相关的问题来抽。第一个回答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然后8点20
0: 同胞的性命来换取。
1: 跟这两天我给自己贴了这么多标签，相关的问题，
0: 齐心协力。
1: 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的朋友可以。
2: 主任，拿到这张照片，
1: 没有卡，没有卡。好的，许愿就许愿，真的许愿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实现啊。
4: 冰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0: 可韩家在抗日前夕积极捐资
1: 吗？
0: 我们怎可行如此下作之事？
1: 谁下去了？
4: 要。
1: 刘林胖子
4: 现在韩家当地去当的
1: 子夜岛了，不对，
4: 忘了
1: 是静华，
4: 姓沈名谁？
2: 叶婷。你怎么能顶撞长官呢？
0: 我没有错。
1: 你看我节目多毒，
0: 还同胞性命，强悍名声来换取利益，这与日寇有何区别？
1: 今天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啊，
4: 这个
1: 演员朋友们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对他们的无限的支持了。我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剧搭子很漂亮。我们今天剧搭子很多哈，我们今天除了紫月之外，是我们的原剧搭子，
2: 让他继续，
1: 然后还有他们仨。哦，还有他，他们几个昨天就在了。
5: 小姐，这是裁缝铺送来了几批上等的布料。
1: 我作业写完了，问子月，子月你看，
5: 凑齐身。
1: 有人问你考不考虑出道？
2: 这个藏蓝色布料好，到时候给叶凡做紧身西装。
1: 子月呆住了。
5: 小姐和姑爷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1: 了。其实可能是子月
6: 呆住了。
1: 其实是可能子月卡住了。
5: 很高兴的。
1: 对，因为那个紫月不是云陪看吗？有的时候那个云层太厚，就会把紫月给遮住。
2: 我选了一个藏蓝色的布料，
1: 紫月卡在半空当中。
2: 到时候在我身上验上穿。
1: 对，皮卡丘，
0: 听夫人的就好。
1: 这都是项羽的好朋友。
0: 你生日宴上，
1: 我准备了。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
1: 项羽给我找了一屋子
2: 特殊的玩偶。什么礼物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我要是有些小秘密没告诉你，后来被你发现了。你不会怪我吧？
2: 难不成你在外面养女人了？
1: 马上要到8点10分
0: 了，我夫人倒是会打算
1: 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
0: 性格还那么温驯，腰还这么娇柔，
2: 这么自信。行，那我再去。
1: 无用之人，你抽中一次抽中啥？抽中红包还是抽中照片？就是怎么就说？如果大家抽不中，
0: 你知道我不是
1: 申浩南同学的。
0: 还会接受
1: 我？还可以抽中我的呀，
5: 小姐。
1: 虽然没有啥可比性吧，但聊胜于无呀。
5: 姑爷的生物调查结果。
1: 玩偶现在不能抽，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大象剧场的客人。8点10分抽红包，8点15抽申浩南，8点20抽我，不是抽的。
0: 生日快乐！
1: 是抽照片。
2: 这什么？
0: 你的生日礼物啊？喜欢吗？

0: 待会儿再上来看吧，宾客都等着呢。舞学会了吗？
1: 天哪，眼睫毛，你的这个愿望，我就觉得这已经感天动地了。你看，42882就说抽中我的也是可以的。你看，有的时候退而求其次，也不是一个坏选择。
2: 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
3: 这是郎才女貌，可惜呀，是个冒牌货。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
1: 当然
4: 了，
1: 我们这一周都是申浩南的专场。
2: 怎么两叶凡？
5: 这谁才是真的？
3: 是时候让这叶凡出来练了。马宁妹妹，我是你的叶凡哥哥。
1: 马上就要到8:10了啊。紫月在云端，
4: 你是叶凡吗？
1: 要稍微休息一下。
4: 只要你说是，我就信你。
1: 对，成年人只接受，
0: 对不起，
1: 不需要做选择。
0: 我不想再骗你了。
4: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
1: 艾老师说要去团建了。但艾老师，你最好能坚持十几分钟，把所有的活动都过一遍。
3: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1: 不管有没有收获，再去团建。
3: 我才是你的丈夫。
4: 你说你是
1: 我们准备了好多部申浩南的剧啊，这一周非常非常的
3: 是他小人软禁的我好不容易才好，
1: 因为本身申老师的剧质量高啊。
3: 马宁妹妹，你这是不相信我吗？
4: 我只相信证据，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假的。
6: 小姐，
1: 差不到3分钟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4: 不久前呢，我去海外调查了一下真正的叶凡，证据就在这里，谁在说谎一看便知。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46人了，8:10的时候我们会先和大家点击屏幕右侧黄黄
3: 黄。马宁妹妹，你快说呀，谁才是叶凡？
4: 他是假的。
3: 不对，我才是真的，看错
4: 了。竟敢冒充我的丈夫，如说，把人给我拖下去。
1: 拖下去了吧？
3: 我是叶凡，你们被他骗了。
1: 无法自证。张楠主演的短剧的确是不太一样啊。
4: 刚才只是一场闹剧，
1: 就是节奏虽然很快，但是在快的节奏当中，所有的服化道，包括节奏，还有表演的节奏，
4: 你不能这样。
5: 哥办正事，
1: 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3: 慢着，
7: 艾小姐，
1: 330，
7: 生日宴会开始之前，
1: 不到2分钟之后，我们要和大家准时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就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
4: 看向你苏副主任。
1: 再过几分钟，8:15，我们要抽
4: 大人闯入我的生日宴
1: 的这张签名，
4: 这是何用的
3: 呀？前几日码头发生一起枪击案，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其中一个杀手就是贵府赘婿叶凡。
0: 苏科长，你仅凭一个陌生人的话就断定我是杀手，未免有些公报私仇吧。
3: 再加上这个，
4: 原来
1: 我们那个紫月今天不是我们的云剧搭子，然后紫月刚才说，
3: 上面有他
1: 在云陪伴大家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分
3: 心。你
1: 说什么要让你如此专心？他说，
4: 他的性命危
1: 机。紫月刚才跟我说，他要参与到
4: 你会不会弄错
1: 申浩南老师签名照签签的争夺当中，所以要专心的去评论区抢签名照了。紫月，
0: 就在这儿，苏科长。你怀疑我，把我带回去调查便是。何必牵连？
1: 调色啊，包括剪辑的节奏啊，就是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普通的制作。
0: 生日快乐！
1: 高级别的制作已经8:10了，啊，就在要拿下的这个阶段，肖小鱼，你停一下，就让他拿下吧。来，我们停一下剧，我们开始干活了，肖小鱼。肖小鱼。OK， 小鱼停剧，8:10，现在我们要开始和大家准时的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来，我们共同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直播间的红包。点击完了之后，来，好，我重点一下哈， 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点击抽奖，因为该投的票已经投了嘛。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圆圆的按钮，这个轮盘就会转起来，停留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中得的这个奖项啊。我们这个中奖的概率越来越高了，据说啊，那当然肯定也是真的了。在前天也就是周三那天抽出了2位天选之子，这什么操作这是？但是没关系，越是这样我们越开心，证明大家每天这个拿到大奖的概率会越来越高了。停留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自己中得的这个奖项呢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碰到一些细小的问题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大多都是绑定的问题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中得大奖之后可以非常及时的分享给我们在直播间，让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份幸运和快乐。那么我们在隔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都会做一条推送，这个推送的内容就是所有获得8块8以上大奖的同学们的在大新闻客户端的ID 尾号就是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开开心心的抽奖如果我们要是提前在直播间可以得到这些欢乐和分享的话，那简直就真的是都是为大家的一个激励哈。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非常多，除了抽红包之外，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点击一下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活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人气值是12237，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同学是上峰刚才在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上峰今天的人气值一定会突破4000，果不其然，现在最高的人气值是上峰4052，子夜相当可观有2141的人气值。那我们其他的人就不再关心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一名现在已经不是我本人了已经是浩涵了，但是浩涵明天应该又会超过我了但是不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只要是支持大象剧场，支持所有的主播都是值得骄傲值得开心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在晚上8:15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申浩南同学的亲签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密集的活动时间段守护好我们大象剧场来，向小鱼，我们继续我们这一部《燎原之烽火》1945，3、2、1。子月，对，子月刚才跟我说他要专心，他要专心起来。你们多了一个对手
3: 没想到你也有了，
1: 这难度真的升级了，
3: 真是让我病。
1: 红包可能已经抽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如果我们提前能够知道天选之子大奖的话那我们会提前的告诉大家，
3: 最好给我老师交代。
1: 然后呢我们在8:15，就是2分钟以后，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会提出一个跟今天大象文娱和活色剧组连麦相关的问题，然后
0: 只有像您这样身份尊贵，
1: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
0: 才能跟我同等交流，
1: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张签名照。
8: 是什么者为俊杰？
1: 子月刚才说，就是他觉得竞争压力实在有点太大了，他想放弃了。
9: 小心他迟到。
1: 子月跟我说他想回了。
0: 苏志成，
1: 笑语说考虑考虑。
0: 也用你说话的份儿，
1: 项羽说考虑考虑。
3: 帝国，
1: 子越你回来了，子越你不是说要专心的去抢签名照吗？
3: 王军，
10: 我回来了。
1: 就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对不对？
0: 我的同等。
1: 对，我们马上要抢答了，那子越你先放弃吧，一会儿你专心抢我的，那可能就是可能胜算稍微大一些哈。我们一会儿要问一下问题哈。
10: 好的。
1: 我们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第一个回答对问题，在朋友区，在评论区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刚才大家决定的申浩南同学的亲笔签名照。竞争力真的非常大，大家都很紧张，高考也不过如此吧。
0: 歌手，山本君，你看到了吗？他现在真相被暴露了之后，他就要杀人灭口。
3: 卢志成君，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先去宪兵队接受审查。
1: OK， 现在已经是8:15了，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个中奖方式哈，我们再晚几秒，我先跟大家再交代一下，今天在评论区我们回答问题之后，中奖的抢得这张签名照的朋友， 这个名单我们会在12号晚上的大象剧场和大家去公布，但是大家接下来依旧需要在评论区热烈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向小鱼体谅到大家的辛苦，所以一旦我。

0: 们的这个公布时间开始有一些变化，就说明什么？粉丝老师们，说明什么？校友要放水，有可能啊，有可能再去抽选中奖的名单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有可能送出去的不只是一张。好，
1: 我是真的想就业班。
2: 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
0: 我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网速啊。
1: 是瞒着我。
0: 我今天的问题是，
1: 伤害过我，
0: 在今天大象文艺直播间
1: 不重要，
0: 跟我们进行连麦的。
3: 你以为我
0: 出现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他叫什么？
3: 如果真的想让我帮你把他救出来，那你就应该离开他。
0: 今天在大象文娱
3: 把他让给我
0: 直播间跟我们连线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
3: 他去香港，
0: 他叫什么名字？他实际的名字啊，他本名。
1: 好，
0: 他本名叫什么？开始，
1: 等你
0: 快答，速度答。
1: 我给你们买船票。
0: 啊，我已经看到有人给出这个正确答案了。没关系啊，我已经说了，向小鱼刚才告诉我说我们那个公布名单的时间在4月12号，就是叫放水啊，快答快答快答呀。
3: 只要你放了他，
0: 就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就是抽取一个人啊之类的，但是没准向小鱼一开心就直接一截屏了。子越你回来早了，子越你不该回来了。啊，满屏都是各种各样的答案啊！我先提前恭喜一下大家吧，因为4月12号的时候这个名单啊未可知，但是我能保证的是，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的，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因为这个跟申浩南同学以及跟活色剧组相关的啊直播啊抽奖活动在。明天和后天还会持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好了，我们这波啊，
4: 为了个赘婿，你牺牲至此。
0: 大家今天非常开心。
1: 苏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余生于你，我不亏的。
0: 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然后项羽到时候会私信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守住直播间，千万不要等到4月12号我们开始公布中奖名单的时候突然不在直播间，这个就很遗憾呢。当然项羽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项，一直非常负责任的项就是当大家这个错过了这个公布奖项的重要时刻，也会私信大家，但是一定守住直播间，会有更多的惊喜的。
5: 小杰，
0: 热情难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依旧在我们的黄金抽奖时段，大家可以抽中红包。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进行了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的这个抽奖活动啊。
5: 姑爷离开，
0: 现在评论区非常热闹，满屏啊，满屏都是标准答案啊。
1: 只要他能平安，那计划行事。
5: 好吧。
0: 因为大家实在太热情了，然后我的这个签名照没有办法和申浩南同学媲美的这张签名照呢。我决定8月25日
6: 出去了，
0: 再抽。
3: 这么不巧啊！我刚给我哥熬的鸽子汤。要不两位大哥趁热喝了吧？
7: 这可不好意思。
3: 没事的，我哥经常给我提起你们，说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他的就是你们的。来，快分一分吧。
5: 谢谢敏敏小姐。
0: 吉瑞，你评价一下这部剧当中女演员们的穿搭。
8: 啊，女演员们非常的精致。
0: 哎，这个穿搭放到现在也特别时髦吧？
8: 对，然后他们的头发我也在想有哪些地方可以做。
0: 哇，盯的这个点可真是不一样，就直接上最大难度的头发了。
1: 行，你快醒醒。
0: 我们8:25吧。
8: 我觉得这个头发很还原。
0: OK， 评论区已经在问我了，八点二十五，强行送出我本人的签名照。我还允许大家，还鼓励大家，那个，
3: 人我今天
0: 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之内，
3: 失去的你就让。就是

0: 是我的主意，我求你了，你把他放了吧。林明，
1: 从小到大，什么事情哥都可以依你，这件事情不行。唐婉宁，你是乖乖自己投降，还是我杀了他，然后再抓你？
2: 苏志成，我本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不过是粮食求生，现在看，你就是给日本人当做狗，当惯了。
1: 少废话。
0: 我数三声，是我先杀了他，还是三、二？哥，你要敢杀我吧！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哥，看在咱俩兄妹一场的份上，你把他放了吧，这是我最后一次求。
3: 我可是你亲哥，你要这么逼我吗？你们走啊！
4: 哦，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被山本大佐知道了，饶不了咱们。
5: 今天也是手忙脚乱的，那个卡机。叶凡，你一定输了你。北京时间晚上8:23，因为在8:25的时候，我要送出我的这张照片。然后呢，本来是要问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但我临时改主意了。
6: 赵哥好。
5: 我要给大家一个口令。 第一个打出我给出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获得我的这张签名照。婉宁，
7: 他去哪儿了？
5: 哇，锦鲤泡沫对于这个申浩南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我不能跟你去香港。已经暴露了。对自己出演的每一个剧目都非常用心，投入到角色当中，为剧本投入到角色当中，付出过非常非常多的心血，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支持申浩南，支持大象为你。
6: 你等我，我去看看。
5: 也是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所以。 今天大象为你特别企划做了一个连麦。王向有余在评论区公布了今天获得天选之大奖的朋友，在大熊客户端的 ID 尾号是5041。好，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25了，我要开始送我的这张照片了。我今天的这张照片没有问题，只有口令啊。 只有口令，大家准备好了，仔细听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口令啊！第一位在评论区答对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的获得我这张强行送出的签名照啊！来，大家认真听一下我的这个口令哈，我的这个口令是，大家仔细听，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 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我再重复一遍：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OK， 这是我的口令。第一个打出口令的同学们就可以获得我的这张照片啦！甜心女王有实力，夏有余抓住这个甜心女王。
8: 那就合作愉快！
5: 感谢甜心女王抢到了我的这张签名照。
8: 谁？别人跑了，
5: 甜女王向宇会。

0: 近的。夏雨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发出去。我最近刚刚签的一张照片，在演播室做节目的时候，夏雨手速非常快啊。
1: 如叔，你掉头，你掉头啊，如叔，如叔，
0: 扎鸡，虽然你没有抢到我的这张照片，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来大型剧场支持申浩南一定是对的。支持申浩南就来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这周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排，所有的剧目全部都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的。那今天我们的几波活动下来，我真的是简直是跑了一个全马的强度，太难了。笑鱼，你怎么这么多活动？笑鱼开心的不行。
2: 咱不去香港，我带你回家。
3: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5: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6: 那他真的是继续给我盯着
5: 他。最近军统的人
0: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7: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
0: 4282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6: 管他！
0: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6: 只要有钱。
0: 这两个呢？
2: 这是。咱不去香港。带你回家。
3: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5: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6: 那他真的是继续给我盯着
5: 他。最近军统的人
0: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7: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
0: 4282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6: 管他！
0: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6: 只要有钱。
0: 这两张呢？这两张的其中一张，
5: 据我所知，
0: 也可能不止这两张。大家期待一下啊！
8: 也在了解此事。
6: 我呢，给我盯紧了。
0: 是真的有锦鲤啊，我们每一天都有至少有一个天选之子大奖，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在大家新闻客户端当中就会公布，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也会公布，但是就是天选之子们有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直播间出现，因为太开心了，开心过头了就忘了和大家分享。
4: 细菌，
0: 明天还有42882，明天还有我们手上，目前我手上还有红色剧组的一个双人签，还有一张张慕言同学的美照。
3: 小姐，这次三天后在日本领事馆举行
0: 明天见后天见天天见哈，因为在4月12号的时候我们还公布一个，就整个我们这次连线，然后包括申浩南同学专剧周的这个活动的中奖名单，大家一定要期待。
3: 叶凡去蝶来香了，有传言说
0: 明天见，
3: 今日
0: 如果有事的话大家可以去团建了。
3: 蝴蝶小姐争取
4: 蝶来香
0: 会支持所有的好作品，支持所有的好
4: 演员，
0: 因为无论是从作品创作的角度还是演员工作的角度都非常非常的艰辛。
9: 阿小姐，
0: 从一个普通人
4: 我要找蝴蝶小姐，有事
0: 大家面前带给大家这么多的作品，获得行业的认可，
9: 实在抱歉，
0: 蝴蝶小姐都非常
9: 接待贵客，现在不太方便。
4: 贵客，我去看看。
0: 拜拜，睫毛，
9: 你这在硬闯啊！
0: 你可以暂时熄火了。
4: 叶凡，蝴蝶小姐，我说我韩婉宁怎么得罪你了？一而再的勾引我男人啊！
10: 从来都是那些男人来找我。那小姐请坐。

0: 大白嫖妓。
1: 蝴蝶小姐温柔可人，也怪不得有些人总过来找你了。
2: 韩小姐兰心蕙质。
0: 子越，你刚才说你观察她的发型，这种发型你怎么做呀？子越，那你下次，
3: 我觉得你
2: 说那些男人干
0: 嘛？你下次如果来到直播间的时候，
2: 我
0: 做一个类似的复杂的发型吧。
1: 这也不知道，
0: 这头是不是要做好久？
1: 就想过来找你聊聊天。
3: 听说你要找到剧组的化妆老师们了，
1: 打扰吧，
0: 很难。
2: 就是个送请帖的，日本领事馆的亲善晚宴，韩小姐也收到了吧？
1: 那三日之后见了。对了，我可是一个人，到时候你也不要带舞伴过来哦。
2: 行，咱俩结伴。其他男人要想请韩大小姐跳舞，都先过我这道关。
1: 走了。
2: 三日后，日本领事馆，不见不散。
0: 拜拜，睫毛。晚上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注意安全。明天见。

0: 韩小姐。
1: 山本大佐道。

0: 欢迎大家来到中日亲善晚会，我谨代表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感谢各位的到来。
1: 泽治臣君，
2: 大总，
3: 保险柜在二楼的第三个房间，钥匙在山本的身上。
2: 大总，我先试拍一下。嗯。韩婉宁。
4: 苏副主任，总不喝一杯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晚的目的，我会逼死你。
4: 随你。
1: 好，精诚合作。
4: 山本大佐，可否邀请你跳一支舞呢？
0: 能与韩小姐共舞是我的荣幸，请。
5: 子越，你会跳这个舞吗？
6: 有点难吧。

0: 想起你今天真的来的稍微有点晚，但是我们今天就太热闹了，没关系，来了就好。来了你先抽一下红包吧，今天该送的照片都送出去了。没关系啊，明天我们活动还在继续。
1: 我有点喝多了，找不到住的地方。
0: 哎，明天是不是啊？明天是不是？明天是上峰，上峰应该会送他的亲亲。
2: 那可得好好玩玩。
0: 上峰人气臭的。哎，小乐琪，我要告诉你一下，就是我今天给自己又贴了那个，又贴了两个标签，一个是我的 MBTI， 然后我始终没有办法测准，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分别是 INTJ 和 STJ， 然后还有那个
3: 苏副主任，
0: 我今天又重新测了一下那个这两天特别火的那个 SBTI， 我抽中，然后我测出来一个 BIOS。哎呦，
2: 蝴蝶小姐，
0: 你的 MBTI 是啥？
2: 咦，怎么了？
3: 想请苏副主任跳支舞。想不到却被他推到地上了。
0: 我们这个剧马上就要收官了，看看这个情绪的爆点出现在哪儿。

0: 对吧？就是 INTJ 和 STJ 就反复横跳，一会儿是 S， 一会儿是 N。
1: 又换香水了？
0: 对，又冲了。所以你不粉我都是不行了，你不粉我都是天理难容了。
1: 像这种事情，怎么能交给家主？
0: 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有一个云居单子，子月，
1: 这去来就好了。
0: 然后那个，
2: 这证没个证件。
0: 如果你
1: 正经的事，
0: 如果你那个
1: 办完这些会
0: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话，你也可以
1: 帮我拿个剪刀，
0: 就是变成我们的云居单子，和我们共同看剧。但子月太美了，子月像自己给自己开了一部单人剧，有点都没共鸣感。
1: 就他了，
0: 评论区真的非常多的朋友，他说这剧打的也太漂亮了。
2: 我与你一起，
1: 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
2: 想。
0: 我们今天大象文鱼和那个就是申浩南同学的活测剧组做了一个连麦，所以今天的那个直播间就特别热闹。我们今天抽了一波奖，送了一张申浩南同学的单人清新，然后还是跟昨天一样送了一张我的签名照。今天的活动就是非常满满当当。
1: 想不想吃西湖醋鱼？走，吃西湖醋鱼。
3: 啊！人呢？打开我的，我先杀了你们！快杀了他们！
0: 我直接炸了！
4: 站住！你害死明野，今天就让你和他陪葬去！
2: 苏志成，苏敏敏是被他中统上峰杀死的，跟叶凡无关。
4: 上峰还中统，敏敏从未与我提及，你不休想见我！
0: 我塞给你的亲签呢？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这边肯定还有，我到时候再给你签一个。但你今天来的也太晚了，你找项羽。
2: 叶凡。
0: 你责令项羽给你的，
4: 我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那么对他？
1: 我们走。
4: 就算不是你杀的，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1: 信不信由你。
0: 我们这部《烽火燎原之烽火1945》，
1: 他至少坚守住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0: 我天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人气就已经到八百了。
1: 是给他一个面子。
0: 我又拿到了倒数第二名。这个进步真的是
5: 真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
1: 你怎么
0: 没惩的特别待遇？
5: 我怎么
0: 特别待遇？就一定是多给你几张。
5: 要不是你去
0: 把你抓到直播间
5: 报我，
0: 把你抓到直播间一起看剧，
5: 在日本面前摇尾乞怜。
6: 现在把细菌作战计划交出来。
0: 小西，我告诉你，明天你就会变成上空的位置。
1: 杀害苏明明，还有作战计划，休想！
4: 是你杀了人类吗？
5: 是我杀的佣人吗？一条狗而已，我想杀就杀了。
0: 哇，这个哭的怎么能把眼睛哭得那么红啊？
1: 小心！
2: 哇，叶凡，你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0: 想了很多的结局。
2: 是我答应苏敏敏，我想让他带你离开。
0: 你是自动把我的声音给屏蔽了吗？别难过，别伤心，明天早点来。
1: 贩卖武器，
0: 明天早点来你就开心了。
1: 上峰当初派我接近你，也不过是为了夺韩家的家产。
0: 上峰的照片有好几张，
2: 我是不会让那些卖武器
0: 得逞。不知道他们送出去哪一张了、啊？
1: 对不起，
0: 我看一下我在前面放了哪一张。明天上峰要陪大家。
1: 我当初。
0: 如果没有其他版本，上峰这张照片我提前给大家预热一下啊。游泳的照片，超青春，超阳光。
2: 想好了我们再说。
1: 你一定要记住，我不叫叶凡。

0: 家过年去。
1: 哦，我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现在还小吗？那可能是因为刚才活动太多了，你知道，一波又一波，我体力消耗殆尽。
2: 我记住。
1: 再加上那个过敏，不是还没好吗？
2: 我记住了。
1: 还今天还是有点通电的感觉。
3: 老板，这些
4: 凉粉。来，
3: 走这。慢点，慢点。
1: 明天大概也是在8:15左右的时间吧。
3: 怎么不是也
4: 过来？那边呢？
3: 来，走走。可以，忙过来。不是有劲儿，
5: 还要帮你。
1: 啥不好？哪个不好？
2: 月娇，
6: 你这么想啊？
0: 王娘，我有话要跟你说。
7: 哎呀，你可算醒了！你昏迷的这几天呢，可把我们的小韩同志给吓坏了。
2: 队长，
1: 红包的话，因为我们在8:10的时候，
7: 这里还
1: 大家一起抽，
0: 这里跟外界
1: 那个红包的奖
0: 根本就不一样，
1: 消耗殆尽，
0: 没有官腔，
1: 因为现在的红包
0: 没有架子，
1: 整个的量，
2: 啊，
1: 就是会在一瞬间被抽干净。
2: 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1: 所以我们每天
2: 就是赶走鬼子，
1: 大家一起在8:10一起抽，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然后也能够保证大家的中奖率。
2: 我们共同战斗，赶走列强。
1: 所以，尽可能的每天和我们一起，
0: 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加入，
2: 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叶田同志，
0: 韩婉宁同志。
7: 经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顾叶田同志继续总统高级特工的身份潜伏，明日启程川渝。
0: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胜利的凯歌奏响了，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的生活。
2: 哥，
1: 在短剧的领域，我们依然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剧目，这么优良的制作，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大象剧场的甄选。当然我们这周的特别安排也都是申浩南同学的专场，
0: 照顾好自己，
1: 几部剧轮番送给大家。

0: 我发誓，
1: 我以后再也不会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佳琪，
2: 喝酒这种事儿，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1: 让你们烟土残骸同胞，只有余波。到这一次，我来生死，我与你一起。
2: 别离开我。

0: 辞职啊，也留给了大家很多的遐想
1: 和余味。
0: 这剧真的很好看，其实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设计和情节。

哇，这部《燎原之烽火1945》，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啊，同样是来自申浩南同学的作品，来自大象剧场的精挑细选，两天这一部剧啊，我们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啊每个人的付出啊，能够看到是一部非常用心的好。

0: 好作品。另外在今天大家红包抽得非常开心，天选之子大奖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很多的礼物。首先申浩南同学的这张单人金签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啊，具体是谁呢，我们会在4月12号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为大家公布。那么4月12号的主播啊，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运气。另外我本人的这张照片呢也送出去了，哇真太开心了，我的两张照片都成功送出去了呢。在整个的这一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
4: 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15，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3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15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2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3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

0: 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1: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这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了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他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2: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就是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垫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2: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呢大概有2-3毫米啊，所以我考虑了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是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啊，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炼接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个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也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0: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

0: 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口也用铁吗？
1: 银锭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0: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湛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七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1: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1: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0: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钧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钧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钧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钧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在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

0: 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花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1: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2: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0: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

0: 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遗体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1: 拆了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出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

0: 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1: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的固定胶拆下来，拆下来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1: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1/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那么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0: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钨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钨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1: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钨钉、钨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2: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0: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它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呀、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 这个墙都有一些土

0: 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1: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呢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搅一起搅，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0: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塘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佩剑，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4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 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埋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2: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墓顶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取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
1: 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
2: 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木龙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
1: 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材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揭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乘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3: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陈廷敬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他担任过皇帝的老师，主编了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几十部典籍，在清朝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的其中四个部担任过最高的长官，还在总理法纪纠察百官的督察院任过左都御史。可以说呀，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他见过的人、经过的事有许多许多。他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有一次啊，他却为了两枚铜钱寝食难安，专门撰文记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清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晚上，人们早早熄灯，钻进被窝睡觉了。而陈廷敬的书房里还亮着灯，他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这一年，陈廷敬40多岁，他先是担任吏部侍郎，是吏部的副长官，后来又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是最高长官，负责监察朝中百官的法纪言行。虽然职务升迁了，但是陈廷敬更加谨慎，他生怕一不小心坏了自己的清明。这不，这一天上午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夜不能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早上，他和几位兼职管理铸币制度的官员们一起来到保全局视察新钱铸造情况。

0: 局是户部属下的中央铸币机构。在这里，陈廷敬看着成堆成堆的新钱，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即叫来一名保全局的官员与自己一道回家去取了两枚铜钱回来。究竟是怎样的两枚铜钱能让陈廷敬如此重视呢？陈廷敬在其著作《武亭文编》中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据记载，陈廷敬刚到保全局的时候，他作为吏部侍郎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等官员一起当着保全局上下官员的面发过这样的誓言：这是发行钱币的地方，天下使用的钱币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绝不贪污一文钱，愿与各位共同遵守。几个月后，保全局一位监督官从收购来的废铜中捡了几枚古钱，拿给陈廷敬看。他说道：大家都说古钱是吉祥物，陈大人您就选一枚带着吧。陈廷敬从中选了一枚秦半两，装在身上。秦半两是秦朝时铸造的带有半两铭文的钱币，汉朝时也有铸造。又过了几个月，陈廷敬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到保全局理政，就让那里的官员将新钱样品拿给他看。官员拿着一串铜钱来找陈廷敬，陈廷敬一一检查后，就让官员收起铜钱离开了。官员走后，陈廷敬发现桌上剩下一枚铜钱，他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收了起来。后来陈廷敬再到保全局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发过的誓言和收起的那两枚铜钱，赶紧叫人把钱取了回来。陈廷敬把两枚铜钱归还保全局以后啊，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二钱说》，把收钱还钱的过程记述了下来，以警示自己清廉自律。那么陈廷敬为什么要去管理保全局的铸钱呢？这是户部的事情，为什么要派他这个吏部官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去监督呢？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事实。清朝顺治年间，铜钱贬值，铸造的铜钱堆成了山，没人愿意要。与金银等贵金属相比，铜钱是小额货币，它关系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经济秩序的稳定。
1: 史料记载就是铸钱嘛，就时轻时重，有时候钱一枚铜钱作为一个铜的重量的话会重，有时候轻，它是根据形势不断的变化的。
0: 朝廷根据需要调整了铜钱的重量，原来一枚铜钱重一钱，后来改为重一钱二分五厘，几年后又增加到一钱四分，这在当时稳定了经济，但到后来却带来了问题。
1: 自康熙年间成经，那个就是钱币市场很混乱，就是有一些不法商人把制钱毁掉，毁掉了，然后就从中间赚取铜的差价，这样的话对当时的经济和民生就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0: 毁钱可是杀头大罪，这些商人难道不怕死吗？答案在例子上。康熙时期，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与顺治时期已经大不一样。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银子和铜钱，人们用一两银子在市面上能买到七斤铜，而毁钱制铜的话就能得到八斤多，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当时户部管理保全局，工部管理保元局， 这两个都是中央铸币机构。既然事关经济大局，康熙皇帝就命令吏部、刑部、督察院等部门也派出官员一起督理钱法，理顺铸币制度。陈廷敬身为吏部侍郎，也是被选官员之一。那么陈廷敬后来做得怎样呢？
1: 在陈廷敬发现这个时候就说应该把钱铸轻，就是你越加重，不法商人他融化这个之前得到的铜就差价就越多，那么你这个钱币市场的货就越会混乱下去。这个历史事件是真的。
0: 陈廷敬管理铸币事宜，天天与钱打交道，不经意间拿了这两枚铜钱。好在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物归原主，保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
2: 陈廷敬能够坚守清廉，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相对清明有关系，更多的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有人说呀，陈家在明代时就非常富有了，他们是山西最早的煤老板之一，还是最早做国际贸易的家族，所以不缺钱。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带着问题走访了当地专家，却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0: 陈廷敬的母亲姓张，这张画像是陈廷敬请人画的。从画像看，张氏的慈祥中透露出威严。康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张氏病重，陈廷敬请假回家。张氏病好以后，陈廷敬辞家返京的时候，张氏嘱咐他说：“我给你的儿子娶媳妇儿，给你的女儿置嫁妆，给你准备路上的盘缠，你可千万不要贪恋国家一文钱呐。”母亲的教诲对陈廷敬的影响很大，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3: 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他就在康熙27年的时候铁汉，他就把他这个粮食都分给了穷人，而且穷人所有的和他家这个借钱借粮的这个借据，他都把他集中来都销毁了，都烧了，都不要了。所以这群众呢非常感恩戴德，就把这个事情叫上报山西的巡抚。山西的巡抚要把这个事情叫上报了一个朝廷，要让表彰这个陈昌熙。陈昌熙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派人火速到京城找他儿子，七天七夜找到陈廷敬，说一定要阻止这个事情，不要让朝廷揭表。所以说陈廷敬他当时找了礼部尚书，赶快把这个事情来接下来。这个礼部尚书听了这个陈廷敬的叙述以后，礼部尚书说长者要这样的志向，我们要陈缺他这个志向，陈长者志，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个山西巡抚报上的这一个要求朝廷揭表的这一个奏章就压下来了，没有递上去。所以在这个事情在当时在朝里就传开了，当时朝野的好多的文人就对这个事情就歌颂，写了好多的诗歌，好多的散文。当时陈廷敬把这些歌颂他父亲的这种极端形式的这个事情的诗文集成了一个集子，叫《坏民录》，但是这个书已经散佚了。
0: 在陈廷敬的故居，城墙上赫然写着“天恩世德”四个大字。天恩表示皇帝的恩情，世德就是世世代代积德。那么陈家积了怎样的功德，才在明清时期富庶一方呢？
3: 就是陈家它是一个农耕之家，在陈氏祠堂里头，过去的陈氏祠堂里头就要供奉的那个陈氏先祖的像，陈氏先祖的像就是一个放羊的。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也写过，就是我们家里头略有薄资，就是有这么一个财产吧，都是我们家里头祖祖辈辈耕田，而且呢勤俭节约积攒下来的。陈廷敬后来他分给他儿子的财产， 除了房子就是土地，然后就是羊，其他的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商铺呀、工厂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他在当时那一块地方来说，他可以说是首富，但他是一个底高的贫困之家，他是一个刚度出来的家庭。
0: 善良又严格的父母给陈廷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让我们对陈廷敬的为人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解。
2: 康熙皇帝曾经对张玉书、张英等五位宰辅之臣给予评价，每个人都用两个字来概括，其中对陈廷敬的评价就是清勤。这个清字是其他四人所没有的，非常难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的？
1: 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中医大夫，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并踏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我们说到，巴菲特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霍华德无心插柳竞选上了国会议员，然后呢，这一家人就离开了奥马哈，去了华盛顿。巴菲特是真的不喜欢华盛顿，所以他就找了个借口又回到了奥马哈，跟祖父一起生活。课余时间呢，就在祖父的杂货店打工。这祖父呢，是生活当中很溺爱巴菲特的，但是在工作上对巴菲特要求非常的严格，甚至是严苛。尤其是发工资的时候，哎呀，那工资条都没法看，那特别的抠。除了对这点不满意，巴菲特其实还是很享受在奥马哈的生活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巴菲特还是被爸妈接回到了华盛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当然，他首先考虑的还是赚钱这个事儿。巴菲特呢，把目光投向了新闻出版业。要不咱就说人这孩子脑子灵光，他当时呢是一边送报纸一边推销台历订杂志，还把送报纸这份别人看起来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琢磨出了一个高效的操作方式。巴菲特的小生意呢做的是风生水起，但是这边学习成绩那是一落千丈，甚至还学会了偷东西，学会离家出走，种种迹象告诉巴菲特家族，这孩子得管了。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5: 第五集，毫无疑问，在赚钱方面，巴菲特做得相当出色。他一直秉持的理念就是，保持领先位置是通向目标的途径。但是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开始叛逆。这个曾经在家人眼中乖巧、聪明、有天赋还很勤奋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公认的不良少年。家人们多少有些被吓到了。那么，巴菲特的叛逆期会持续多久？他是如何醒悟的呢？
4: 沃伦·巴菲特的青春叛逆期无疑给巴菲特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混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的父亲霍华德的新工作并不顺利，他个人呢是秉持那种孤立主义，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喜欢参加同僚的沙龙，也不喜欢什么募捐呐、拉票啊，所以往往他的得票数都比较低。好在人家霍华德自己对这个事儿心态很平和，就是你爱咋咋地，我问心无愧就行。后来巴菲特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父亲，他都很惊讶，父亲居然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表现过沮丧。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和他的姐姐都很崇拜父亲，他们认为父亲教会了他们坚韧，教会了他们正直。 但是呢，母亲莉拉和父亲的想法不一样，他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的。霍华德在政党当中的这种孤狼的立场就加重了莉拉的急躁和易怒，也是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啊，弄得一家人是鸡犬不宁。1945年，巴菲特成了一名高中生，他的父母呢开始加强对他的关注。那其实呢，这个时候的巴菲特自己呢也是有改变的，他不希望再像上初中时候啊，自己活得那么浑浑噩噩，希望那样的黑暗时光不再回来了。他期待在高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那在这儿呢，要交代另外一个时代背景。那年的八月份，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2颗原子弹。9月2号，日本正式投降，战争结束。就在人们欢呼庆祝的时候，14岁的巴菲特考虑的却是，我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走。他是个孩子，但是也别忘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商人。通过继续送报，巴菲特赚了很多钱，累计超过了2000美元。战后经济恢复，父亲霍华德和朋友开了一家五金店，巴菲特呢参与了投资。同时呢，巴菲特还花了1200美元买下了内布拉斯加一个40英亩的农场，然后把这个农场呢租给了农户。这个呢是巴菲特最喜欢的一种赚钱方式，就是我出钱，别人呢来干体力活或者是非常无聊的这些工作，但是我是可以共享利润的。而要知道，买下这个农场收租金的时候，巴菲特也才15岁啊。
5: 显然，巴菲特很为自己农场主的身份自豪。他在学校做自我介绍的时候，特别喜欢强调自己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巴菲特，拥有一处租赁给他人的农场。遗憾的是，他和高中同学的相处依然不太好，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融入学校，但总是强烈地感觉自己像个外来者。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还得从他自身说起。
4: 巴菲特的思考方式那绝对是成功的商人，但是他的样子太不像了，就经常呢穿一双运动鞋，穿的时候长了呢，这鞋呢是破破烂烂的，裤子呢也穿得松松垮垮的，然后那小脖子呢特细，小肩膀呢又窄，就永远缩在衬衣里面。那这个时候人家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本来就是要穿衣打扮嘛，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但是巴菲特对这个事儿呢就特别的不在乎，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个异类。那这些异样的眼光就让巴菲特产生了本能的这种交流抗拒，甚至呢有的时候他跟他姐姐多丽丝在学校碰到了，俩人都装不认识啊，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就这么视而不见。其实私底下呢，多丽丝也提出来说，弟弟我帮帮你吧啊，你要走出自己这一步，多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但是呢巴菲特都拒绝了。就这么一来，巴菲特和同学的关系自然是陷入到恶性循环的僵局里，他就选择用面无表情或者是自以为是来掩盖他真实的内在感受，就是无能为力，他什么都做不了。在同班同学的回忆里，巴菲特是这样的，仔细谨慎的遣词造句，从来不许任何承诺。也有的同学说，巴菲特说话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不知道他要说什么。那当同学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青春期的生活，去参加什么联谊会呀，去调暗灯光和异性花前月下呀，每次到这个时候呢，咱对巴菲特永远是在旁边好奇地围观，甘愿当那个吃瓜群众。这个时候的巴菲特看起来害羞天真，但是有的时候说话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比如他老师跟他说，哎呀，我自己的大部分退休金我都买了某只股票，那巴菲特呢会故意抛空这只股票，然后把交易单给老师看，哎呀，老师那个抓心挠肝啊。在辩论会上，他会主动要求当那个疯狂的辩手，他去支持那些荒唐的观点，并且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5: 这样的巴菲特确实很难得到同龄人的喜欢。对于那时候的处境，现在的巴菲特依然会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个词就是绝望。同学们的优雅举

0: 致，谈吐得体，其实很让巴菲特羡慕。他所表现出来的粗鲁和偏执，实际是在掩盖无法融入集体的失望和沮丧。他竭尽全力地想要人们喜欢他，他极度渴望能够避免同学对他的人身攻击。那么，他能否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1: 这办法呢，真让他给找到了。放假的时候呢，巴菲特又回到了奥马哈，到了他的祖父家。他以惊人的速度读完了祖父书架上的书，他消化了新杂货商杂志里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也看完了所有的内布拉斯加日报，还有就是祖父积累了15年的读者文摘。不过他反复读的是戴尔卡内基写的一本书《人性的弱点》。说到卡内基的这本《人性的弱点》，各位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你现在可以看看你家的书柜上是不是正好摆着这么一本书。从做销售员起家的戴尔·卡内基是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大师，他的这本《人性的弱点》一经父子就几度告罄，曾经创造过全世界图书销售的记录，当然也鼓舞了很多人。其实巴菲特在8、9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本书，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是不太能读懂的。现在陷入到人际交往困境的巴菲特再次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就第一页直接就把他吸引住了。卷首语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得到并增加你的财富，那就不要去捅马蜂窝。这句话刺痛了巴菲特。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在社交方面是有缺陷的，他需要一套系统的规则向大家来推销自己。这次他觉得他找到真理了。但是卡内基的方法真的管用吗？巴菲特就坚信数字的力量，那他是要用数字来证明到底管不管用。他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如果我遵照卡内基的规则来做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如果不按照他的这个规则做事，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之后呢，再进行统计分析。他按照规则试着去赞扬别人，不随意发表反对意见，不批评，不抱怨，尽量的给别人保留颜面。同时呢，他也观察大家的这种反应，也会跟踪记录。结果他得到了正面反馈，他开心而且是越来越高兴。他用数据证明卡内基的原则那是真的有用哦。
0: 大部分人在看卡内基《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时，会感慨说的真有道理，但是转眼就把书搁置一边，全然忘掉。巴菲特却不一样，他非同一般的集中精神学习这些原则，时不时的复习并应用。一旦遭遇失败，他再回过头重新练习。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基本的人际交往目标，即使不能做到受人欢迎，也要努力让自己不那么让人讨厌。他的朋友开始增加，他还加入了高尔夫球队，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卡内基带给巴菲特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是改善了他的人际关系，而且强化了他的说服能力和推销天赋。投递报纸、推销杂志这样的工作呢，巴菲特还继续在干，他的生意呢也越来越好，每个月能赚175美元，那这一年呢就能赚2100美元。就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他比他的老师赚的都多。要知道，在1946年的美国，一个全职成年人的年薪如果能达到3000美元，那就算是相当厉害的了。人际关系顺了，巴菲特就开始琢磨新的买卖了。他就陆续开了3家新店，一家是巴菲特高尔夫球店，他卖二手的高尔夫球，比如进货价呢是3.52块，那他卖出去的价格就是6.12块。另外一家是巴菲特邮票公司，他卖成套的收藏邮票。还有一家是巴菲特光亮公司，干什么呢？就是汽车护理和抛光各种业务。不过因为这项业务基本都是体力活，而且工作量很大，巴菲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家汽车护理公司。
0: 就这样，巴菲特攒下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是他并不满足，时刻寻找更多的赚钱机会。他注意到他的同学唐丹利，丹利的母亲死于战乱，父亲为了养家终日奔波， 但力痴迷科学，在维修方面很有天赋，且和他一样对数字非常敏感。他说服丹利成为他的合伙人，准备大干一场。那么这一次巴菲特又能挖掘出什么新生意呢？
1: 虽然巴菲特找到了合伙人，但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直到有一天，丹利花了$25买了一部二手弹子机，在和巴菲特一块玩的时候呢，这机器坏了，丹利很快就修好了这个机器。那这件事儿给了巴菲特启发，他就觉得赚钱的好点子又来了。我们先来说这个弹子机，它其实呢就是一种投币式的游戏机。在丹利修二手弹子机的时候，巴菲特的脑子里面出现了称重机。没错，就是咱之前讲过对他影响深远的那本赚$1,000的一千招，那本书里面提到称重机赚钱法则，就是你买一台称重机，别人用一次呢咱就收一次费，然后用利润买更多的称重机，用更多的称重机继续赚更多的钱，就是这么一个赚钱法则。那巴菲特就笃定弹子机和称重机一样具有这种指数成长特点，可以快速的实现钱生钱。这个时候的巴菲特17岁了，看起来已经像个成年人了。他到理发店说自己是投币弹子机公司的代表，想在理发店呢摆这么一台弹子机，那顾客等待的时候呢可以打发时间，收入呢5/5。这一招成功的说服了理发店老板想去试一试。要知道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人在理发店里放过弹子机，所以这事儿能成吗？我能挣钱吗？这效果会怎么样呢？其实巴菲特自己心里也没底，他也很忐忑。没想到第一天他们就收入了$15，理发店这老板高兴坏了，哎呀，我也别理发了，这来钱多快呀。然后一个礼拜过去了，净利润达到了$50，巴菲特呢拿走利润的一半买了第二台的二手弹子机，很快第七台、第八台这些弹子机被摆放到了更多的理发店里。这一次巴菲特可是挣了不少钱，他也再次体验到了资本的奇迹，那就是钱会为自己的主人效力，这是他的一项工作。
0: 到了春季，巴菲特的高中学业临近尾声，他的健谈和商业头脑让他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尤其是弹子机生意的成功让他获得丰硕资金的同时，积累了更宝贵的商业嗅觉和商业思维。17岁的巴菲特已经攒够了$5,000，小雪球已经膨胀了很多倍，他有了更多让雪球越滚越大的底气。他自认为已经拥有了独自闯荡江湖的本领，但是父亲认为还是应该去上大学。人生抉择的路口，巴菲特会怎么选择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0: 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日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上回书我们说到，青春期叛逆的巴菲特很幸运地遇到了卡内基的那本畅销书《人性的弱点》。跟一般人看书就只是看书不一样，人家巴菲特呢是一边看书一边对照书里面的原则给他做一个逐条的实践，就不是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得实践你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比如说不跟人争论，多给别人赞扬，不批评不抱怨，尽量的给别人留面子。他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也就慢慢的撕掉了他在同学眼里的那些标签，什么孤僻呀、冷漠呀、好斗啊、自傲啊等等。同时呢，他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实现了称重机的生意实践，就是在一家理发店摆上一台弹子机出租，拿到收入之后再买第二台放到另外一家理发店。没多长时间，他就在周边所有的理发店都摆上了弹子机，那这个收

0: 也是成倍的增长。就这样，高中毕业的时候，巴菲特已经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为您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六集，从不被同学待见到成为学校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巴菲特经历了失落、挣扎、纠结和喜悦，各种滋味恐怕只能是冷暖自知。总之，巴菲特以350名学生中的第16名从高中毕业，母亲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终于回来了。在毕业年鉴中，他描述了未来的证券经纪人这个角色。成功跨越了青春叛逆期的巴菲特，能否顺利成为证券经纪人呢？
0: 在家人看来，上大学读商学院，这是巴菲特理所当然的人生道路。当时美国最好的商学院是沃顿商学院，学校呢在费城，那费城呢又是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城市，所以父亲霍华德是希望巴菲特去那儿上学的。那巴菲特呢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觉得我已经挣了足够的钱去生活了，我还能挣更多的钱，上大学只能拖我后腿。但是因为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拒绝过父亲，他从心底是很尊重父亲的，所以他只能勉强答应家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去学习。巴菲特离开了华盛顿去了费城，没想到他又一次出现了当时到华盛顿时候那样的感觉。沃顿商学院的很多学生都是参加过二战的士兵，他们喜欢穿运动外套，喜欢穿锃亮的这个皮鞋，但是巴菲特呢还是喜欢穿松松垮垮的 T 恤，喜欢那个破旧的网球鞋。那人家大部分的学生喜欢交朋友、喝酒、玩摇滚，巴菲特呢是拿出大量的时间琢磨他的事儿，比如说他算计算计这个资金怎么配比，整理他收藏的东西，或者呢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音乐。就这么跟大家形容吧，就那个时候的巴菲特就像飞到了蜂巢里的一只蝴蝶，独居寡处，格格不入。要不说呢，了解儿子的还得是亲爹亲妈。其实父母呢很早就考虑到巴菲特是不够成熟的，所以他们给他物色了一个室友，是父母朋友的儿子，叫查克。这个查克呢比巴菲特大5岁，曾经服过兵役啊，人家在部队待了18个月，生活能力是很强的。俩人合住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查克就惊呆了，那卫生间里面电动剃须刀直接扔在水槽里面，到处都是肥皂沫，毛巾呢也在地上扔着。虽然巴菲特呢不停地在道歉，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人家也就只是道歉而已啊，所以查克只能是默默地接受了。那让查克不能理解的事情还不止这些，他就发现巴菲特整个一个冬天只穿一双很破的帆布鞋，实在是有重要的活动需要穿皮鞋，他也是一只脚黑色的，一只脚棕色的，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在食堂吃饭呢，巴菲特每次也都点同样的吃的，像一块牛排，一份土豆配菜，一罐可乐。有一天查克就带巴菲特去打乒乓球，因为巴菲特呢球技很烂啊，所以最开始只能是勉强地接人家查克的球，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事儿不行啊，我不能输啊。接下来这一两天，所有人都觉得巴菲特这小子疯了，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人单挑，要跟人家打乒乓球，你过来呀，然后下午再打3-4个小时。另外呢，巴菲特还试图参加其他的体育锻炼，比如说划船，他就觉得划船和乒乓球都是重复的、有规律的、有节奏的运动。但是你想参加学校俱乐部的划船，就必须加入一支8个人的队伍，跟其他的人同步的放桨，然后跟上速度，和谐一致，这个让巴菲特觉得太别扭了。
1: 相比集体练习，巴菲特更喜欢一个人的练习。实际上，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几乎从来没有成功的、愉悦的参加过集体运动，哪怕是和别人搭档跳舞。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日后他能成为一个成功的

0: 者，却没有办法在做基础工作时和别人一起搭档。显然，沃顿商学院的体育活动并不能吸引他，他开始寻找其他的乐趣。他能找到吗？
1: 巴菲特希望查克能跟他一起卖高尔夫球或者做弹子机的生意，但是呢，查克人家是觉得我上学就是来学习的，也是为了来更好的为将来铺设这个人脉资源，所以就拒绝了巴菲特。那巴菲特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周六的联谊会上，不过呢，他讲的是股市的评论，因为他了解股票市场，他知道怎么讲能打动人，所以总会吸引一群人在他身边听他在这讲。那对于查克来说，虽然巴菲特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在他眼里，他就是一个神童。巴菲特记性好到能记住页码，能倒背段落。上课的时候他根本不看课本，但是总能接住教授问的话，还在老师引用课文的时候可以纠正老师的错误。在会计课上，人家老师这边呢，200个学生的考卷都还没发完呢，巴菲特就已经站起来交卷了。不过查克根本就不知道，进入沃顿商学院之前，巴菲特就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所以呢，即便是平常他不努力读书，考试前只要认真看几个小时，人家就能拿到 A。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巴菲特才算是找到了一门自己喜欢的课。他觉得在这儿呢，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大一一结束，巴菲特就提出我要退学，但是他老爸霍华德不同意。
0: 就在巴菲特以为大学四年就要在沃顿商学院无趣的度过时，父亲霍华德那边出了问题。那一年，霍华德一直在为第四次国会议员的竞选忙碌，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巴菲特也认为父亲能够胜出。他甚至和费城动物园计划好，竞选成功那天要骑一头大象沿街而行，他无比期待那种凯旋的游行。结果出人意料，霍华德在竞选中输了，不得不离开国会。父亲霍华德的失败会对巴菲特的人生道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父亲竞选失败了，巴菲特一家不得不从华盛顿搬回了奥马哈。这一切的发生正好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暴风雪侵袭了中西部地区。父亲霍华德只能是重新回到奥马哈的证券公司，但是他之前的客户人家都有了新的经纪人，霍华德呢，只能是在漫天的大雪里寻找新的客户。父亲的竞选失败让巴菲特觉得特别难过，但是呢，他也找到了离开沃顿商学院的合适的理由。他就说呢，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费要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便宜，那我呢要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完最后的课程。这一次父亲同意了，巴菲特的心情呢也变得很轻松很明朗，就连写信的签名都改成了前沃顿的巴菲特。1949年夏天，巴菲特回到内布拉斯加，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他在林肯日报找了一份工作，早上呢去上课，下午开车去送报。高尔夫球买卖也是重新开张，他继续投资股票，甚至呢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成功说服了股票经纪人跟他一起卖空一只股票。相比沃顿商学院，巴菲特更喜欢这儿的老师，所以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14门的课程，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证书。这个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开始找工作了，而巴菲特却做出了跟当初完全不一样的决定，他要继续读书。所以各位，你还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巴菲特吗？那个时候他多自信呢，甚至是他多狂妄啊，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在35岁的时候成为百万富翁，他是不需要接受什么进一步教育的。但是在目睹了父亲被赶出国会之后，他又发了一个誓，他立志要去哈佛商学院。他认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会带给他两个重要的收获，一个是声望威信，另一个就是能帮助他构建未来的人际关系网。
0: 巴菲特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提出了研究生的入学申请，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巴菲特

0: 就对此相当自信，他认为自己功课优秀且精通股票，有什么理由不被录取呢？他只身前往芝加哥参加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试，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巴菲特当时才19岁，比毕业生的平均年龄小了2岁，所以看起来很不成熟。面试才进行了10分钟，还没等他开始说股票见解，他就被考官建议过几年再来应试。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巴菲特找到了另一所愿意接受他并且让他心仪的学校。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巴菲特这次会怎么准备呢？
1: 被哈佛大学拒收这事儿对巴菲特还真是个打击，但是呢，这种失望和沮丧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他就立刻动手罗列出了他所有感兴趣而且呢，他是认为有实力的这些名校。在翻阅哥伦比亚大学概况手册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戴维多德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他一下子就被这俩人给吸引住了。那这俩人是什么来头呢？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戴维多德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主任兼商学院的副院长，本杰明格雷厄姆呢是金融学教授。这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呢，一起写过一本书叫《证券分析》，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格雷厄姆呢，还在1949年出版过一本《聪明的投资者》，第一次用老百姓都能看明白的方式阐释了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且呢，是通过真实的事例展示了怎么样运用理性和数学的方式对股票进行估值。那这本书呢，当时一出版，巴菲特就很认真地看过了，他也觉得这是他看过最好的投资指导书。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巴菲特拿到的这本概况手册，他是这么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没有其他城市能够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可以直接了解熟悉实际的商业行为，学生可以和著名的美国商界领袖面对面接触，这个城市的商业团体也很欢迎学生来访，即使是哈佛都不能提供这些。看到这儿，巴菲特就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学府，所以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去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呢，等他整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呢，距离开学就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最要命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面试已经结束了。那咱的主角巴菲特也不是一般人啊，他是相当的坚定，一定而且必须要去试一试。他就给金融系的主任戴维多德写了一封书面的申请书，原文啊，大概的内容是：我刚刚才发现了这本手册，手册介绍了您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贵校任教，我认为你们是站在山顶的最高点，微笑着俯视我们这些人的。那如果我被录取，我会很高兴。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入学申请，这可能是一次非常私人的申请。那事实证明，这样的一份书面申请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远远超过了面试的。总之，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在面试截止日期之后才递交申请书，也没有经过面试，巴菲特最终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0: 都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如果没有哈佛大学对巴菲特的拒之门外，就不会有他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结缘。也许在巴菲特的内心深处，他是带着挫败之后必须争口气的自尊和决心迈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也正是这样的绝处逢生，让他找到更适合的学校。显然，哥伦比亚大学更看重学生在商业和投资方面的兴趣和能力，而不是学生是否看起来很成熟。更重要的是，巴菲特还将在这里遇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那么，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一个什么样的导师？为什么巴菲特对他如此看重？在哥伦比亚大学，巴菲特又将开启怎样的新生活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

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